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和南昌宜春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偏南转偏北，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结果取舍，责任归属，不能交给机器。思考成长的过程更不能外包。AI 会生成格式工厂的内容，容易让人把向答案错当作真答案。AI 提升产出效率，但审核鉴别环节不可或缺。AI 也倒逼高校革新教学评价模式。以往依靠作业成品就能评判学习成效，如今已经行不通。研读文献，打磨论证，查证资料，思辨讨论，这些可被 AI 省略的过程，恰恰是锤炼能力的必经之路。教学要明确 AI 的使用红线，考核不能只看最终成果，更要关注提问、取证、修改、阐释结论的完整过程。大学不能只传授专业知识，更要培育学生综合素养，发现问题、甄别信息的判断力，调动 AI 的创新想象力，明辨是非的价值审美，以及承担抉择后果的责任意识。人工智能的效能取决于人的提问、材料、边界设定与结果核验。算法再强大，也不能丢掉人的独立思考。教育应当善用 AI 体效，同时守住自主训练，避免学习沦为无人驾驶。学习的方向盘必须紧握在人自己手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根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来听报道。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3: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

0: 福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举行的首次会谈。来听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 97%。
2: 今日提示。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10月1号到7号，南昌市后田沙漠景区将推出大漠迎国庆、星空享狂欢主题活动，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游玩体验。好的，今天的新闻天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民生365。

0: 之后精彩继续。
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逢，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值此双节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不管您是眼睛疲劳看东西吃力，还是看东西酸胀难受不舒服，只要拨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多给价值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建议您这次一定要趁着中秋国庆佳节早点改善。

0: 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833-9909 400-833-9909。特别是长假用眼高峰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疲劳。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都可以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轻轻松松的。26年的大品牌，大家放心用。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直接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好视力26年承诺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安神助眠，保护颈椎，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守候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前。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和您一块儿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不谈大道理啊，咱们看维权的真本事。如果您的身边也有一些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或者是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就不用憋着了，拿起手机来拨打民生365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可以把您的一些消费闹心事啊直接在直播当中曝光出来，在节目当中您说我听，0791-8832-00328832-0907。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想提前发送到栏目的，您可以添加上咱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从9月27号晚于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获悉，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至此，中国已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比赛项目。9月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

0: 杭州闭幕。本届世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我们再来关注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调整预约日期范围了。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有消息称，9月24号起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集中叫停零元购机，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不再新增办理，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免费领手机，看似是半套餐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话费里还包含还款金额。有媒体记者致电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客服，对方均表示此类项目已暂停。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陕西省航天育种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在西安文理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太空生物空间诱变联合实验室，并宣布我国首个商业航天育种专用卫星研制正式启动。近日，江苏盐城、重庆万盛、贵州贵阳等多地抽检牛蛙，相继检出兽药残留超标，超标项目主要为富南西林代谢物、恩诺沙星，涉事主体涵盖餐饮、菜馆、水产品经营部、百货超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陆续发布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公告，并依规开展整改督导、行政处罚。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9月27号，湖北十堰有一家医院收费员说当官的挂号不要钱，老百姓要钱，引发争吵。院方对此回应称，免挂号费有明确政策，70岁以上老人普通号免费，90岁以上普通号、专家号全免。院方承认收费员说话方式有问题，目前已主动联系当事人逐条解释政策。9月25号，罗永浩回应交个朋友售卖劣质溜溜凳事件，称运营部门前期存在疏忽大意，这是一起严重的质量管理事故。9月26号、27号，他又连续发文称东方甄选同款溜溜凳销售额近1000万元，是交个朋友的3-4倍，是这款产品最大代销商，且未启动全量退款。截止到9月27号，东方甄选未做回应。我们再来关注杭州市民李静在闲鱼找到龚某的店铺，以388元购买2张往返高铁票，不足原价的6.2折。乘车当日发现2张车票都被取消了，他随即通过12315投诉。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后，龚某同意退还购票款。自6月1号起，这个闲鱼店铺代购车票得而复失的投诉一共8起，票款合计2360元已全部追回。民生365新闻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前沿资讯。9月24号，京东公布了7鲜大厨专业版价格，整套服务首发价19888元，包含智能烹饪机器人、家庭健康膳食管理系统及家庭膳食权益，整体参考价值超40000元。官方称发布首日已有1000人购买。当地时间9月23号晚，宾利首款纯电动车型托卡尔在伦敦全球首发，起售价17.3万英镑 ，WLTP 续航最高600公里，最大功率888马力，百公里加速最快2.9秒。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再遇到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但是消费领域又太多了，太细了，万一遇上了，您记得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在医美消费领域、教育培训消费领域、健身消费领域、美容美发消费领域啊等等，买车买房，如果您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消费纠纷的事情，您与商家呢沟通不明白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0791-883-2003-2、883-2009-07，您都可以拨打进来。那么，如果您想随时找到我们，或者呢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能够佐证您向我们来表达的这一个消费经历，那么您可以添加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是同号的，随时发送给我们。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在这儿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先来关注一个二手产品平台，叫做拍机堂。拍手的拍，手机的机，堂，堂正正的堂。但是这做的事儿一点儿都不堂堂正正。我们来关注，有一位消费者在拍机堂花了7079，买了一个99新苹果17 Pro Max 橘色手机。他本来以为是，哎呀，觉得这个平台靠谱啊，觉得99新的手机，7001点点，捡了个漏，没想到直接踩进了一个大坑。我们来关注到，这是9月24号，有一位市民韦先生反映说呢，他在拍机堂，这家拍机堂的经营主体啊，是上海乐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花了7079买了一台商家标称啊是99新的苹果17 Pro Max 橘色款的二手手机。那么到货之后，他发现这台手机和平台在抛出产品相关信息的时候质检的那台手机根本就不是同一部。消费者是这样说的，到手手机的 IMEI 串号和平台出具的出库质检报告是不一样的，这就直接证明了这俩不是同一款机啊！你在网页上挂的和消费者实际手上收到的不一致。更让消费者接受不了的是，到手的这一台手机，它的屏幕上啊有一个竖条的非常明显的线条故障，属于直接影响使用的问题级了。这就跟平台网页标注的所谓99新根本就不搭边了啊。那么消费者说，它啊就屏幕的左侧有一条竖竖的长长的线，是非常明显的，分明这个屏就是坏的，不能使用的。那么我现在买的手机 IMEI 号串号不一样，也不是99新的，屏幕上是有一条很明显的故障纹路的，屏幕是坏的，那你就得给我退换。发现问题之后呢，消费者是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个平台，叫拍机堂。他跟平台沟通的，那他的诉求就是能退货退款。在消费者提供的拍机堂，一位售后客服人员跟他的电话录音当中啊，对方表示，你存在一个二次拆箱的情况，也就是说，平台在怪消费者没有完整的拆代举证的证据。平台这边收入规则就是需要消费者录取完整的清晰的举证视频，因此平台说无法受理售后。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儿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也就是说咱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消费者的视角，难道我们每网购一样东西，我们就不管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我们在拆箱的时候都需要举个手机立在那儿去录下完整的拍箱视频，才能证明说这个不是我消费者在其中捣鬼，那多累呀！现在不说多的哈，就是一天大概2到3个包裹平均一下，那难道每天我都要花时间在每一个视频和每一个包裹或者是箱子或者袋子的拆箱记录、拆袋记录吗？所以平台的这个说法是很难让消费者信服的啊。那么消费者韦先生他也是说，我就是个普通消费者，我哪能这么提前的就做好这个产品有问题的预判呢？拆箱的时候确实是只录到了部分画面，那不是我拆着拆着觉得自己就是觉得说发现了一些问题，它确实没有一个完整的全程的拆带的视频。但是在和客服的沟通过程当中，消费者也多次强调，纠纷核心它不只是你这个手机有屏幕损毁的质量问题，还有货不对版呢。你拿过来我手机现在拿到的这个 IMEI 号和你卖给我的时候网页上挂着的那就不是一个东西啊。而且手机的机身它是带有平台专属的防伪标签，标签完好无二次粘贴痕迹，完全可以证明设备来源。所以他希望平台能够给出一个出库的、验机的、发货的监控，来证明说你这个怎么是货不对版呢？
因为我作为消费者，谁主张谁举证，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义务，我证明了货不对版，因为我到手的这个手机和你平台上网页挂出来的 IMEI 号它就是不一样。同时啊，我们还要关注到这个平台它的说法，说这个机子啊是第三方商家发货的，我们平台呢是没有完整的出库监控的，而且机身的标签仅能证明防拆机状态，没有办法证明消费者收到的这个原始设备状态，就是不能退啊。更让消费者觉得无奈的就是，他们这个平台售后的通道是单向受限的，也就是说平台在接到这个投诉了，平台回来把电话回过来给消费者的时候是 OK 的，但是用户是没有办法主动回拨这个联系的客服电话号码的。由于多次致电都没有人接，所以我们消费者韦先生他自己的这个维权整个经历就是非常之被动的。那么接到投诉以后呢，相关媒体记者也是多次拨打拍机堂的电话，都是没有人接听的一个状态。所以后来呢，韦先生是拨打了12345、12315发起投诉。他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你这个产品出了问题，那你就给我退掉就可以了，来回的运费你再承担一下，我觉得这完全是合理的一个范围。在9月25号的时候，事情迎来了一些新的进展。拍机堂售后客服人员回拨了一次消费者的电话，说结合物流收货实拍画面、设备机身信息、标签状态等多项证据，平台呢确认情况属实，同意为消费者来办理啊，还叫特殊办理啊，这个退货售后。在27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消费者收到了这笔退款。事情到这儿看上去是解决了，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以消费者没有完整开箱视频为由，在第一轮沟通当中是拒绝担责的这个说法，在法律层面上它就是不成立的。这个纠纷的核心啊是举证责任的划分，商家主张发货的时候设备完好，串号无误，那么你商家就要承担起这个举证责任。商家需要提供完整的、没有剪辑的、连贯的出库质检核验、打包发货全流程视频凭证，证明自己是履行了履约义务的。只有商家完成举证之后，举证责任才会转移到咱们消费者身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每一件事情，不仅仅是告诉你说市面上出了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哦，这个事情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我们更多的是关心这个事情它发生的一些根源，和发生了以后我们要通过什么样

0: 的法律法规，整理出一套怎样的思路来去和商家沟通啊。好，所以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啊，商家有法定履约义务的，必须交付和质检报告宣传参数一致的产品。那像这种实物的这个 IMEI 号和质检报告是不相符的，这是非常明晰的货不对版了，就构成商家的根本违约。平台方啊，单方面的吧，也消费者你没有录到完整的开箱视频呢，把这个设置成维权的一个硬性门槛，这就是属于霸王条款且不具法律效力。所以在这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这个视频号平台上哈，啊，我们抖音平台上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二手手机数码产品线上交易风险它就是比较高的，就是咱能不线上交易就别线上交易啊。下单以后呢，务必仔细的去核对一下产品的参数、质检信息、售后规则，收货的第一时间要完整取证，这个懒呢不能偷啊，特别是高价的二手的数码的产品哈，这个手机啊等等啊，一旦遇到货不对版、质量故障、售后推诿，要及时通过平台投诉。那种跳离平台的与商家私下付费的，这个就更不可取了哈，坚决拒绝啊，朋友们。那么也可以向12315、12345等正规渠道来去维权啊。那么同样的，您如果遇到了这样的线索，想要来曝光，也可以通过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来曝光。您可以在直播时段9点到10点直接拨打我们的两路互动热线啊，0791-8832-0032 8832-0907。遇到了说不清的理儿啊，您还可以微信当中来搜索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一键留言，也可以给咱们的微信哈发来您向我们讲述的这件事情的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您微信搜索添加15970633673，15970633673。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我们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您身边如果有一些让您闹心的消费侵权事件啊，想要来曝光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我们现在就能与您对话。那么如果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15970633673，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提前发送给咱们啊，咱们接到信息以后都会第一时间和您共同梳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曝光台里头一个让大家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现在大家不管什么年龄段啊，不管时间多长，可能一天总会触碰到短剧。那么在短剧上消费，大家是怎么来去就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哈。为什么这么来讲？因为在前些时间，很多的短剧呢还是需要去付费的，可能它一集比较便宜，但是你不小心点了一个这个续费以后吧，就是因为它短剧特别快啊，对吧，分把钟就一集，哗哗哗哗哗，一集1块钱的能花很多钱。后来呢慢慢出现了非常多的免费看剧的平台，好像大家哦习以为常，又觉得说我现在看短剧不太需要花钱了。但是现在来了一个套路，它不仅仅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关于我看这个剧到底是花钱还是不花钱的一种选择，而是从大数据的技术角度来了一波精准收割。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有消费者反映使用了一个叫做繁花剧场的应用软件，在看剧的时候呢，对于首期5天6块钱的套餐进行了付费，然后呢没有主动去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和自动续费协议的情况之下，每周呢是29块钱被持续扣费，每周啊朋友们，不是每个月啊，也不是每个季度啊。那有消费者

0: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已经累计损失了数千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消费者张女士，她说她在扣费前是没有接到任何提示的。她最开始呢，只是想花个6块钱，免费看个5天的短剧，但是呢，没有想到5天以后，每周都被扣29，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被扣了4笔，合计116。还有消费者王女士，她回忆说，家里有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2-3年持续被这个繁花剧场扣费，累计损失了5-6千。期间呢，平台扣费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提醒的，啊，家属是发现了异常申请退款，但是平台呢又以，哎呀，你这里有部分的这个扣款订单呐，都超过了1年，仅同意退还最近这10笔订单的一个费用。那么记者先后哈使用了4个实名注册、年龄在20多岁的账号，在4个不同的移动设备上，分别去注册登录使用这个叫繁花剧场的玩意儿，连续多天刷短剧，都没有跳出来什么首期5天6块钱的一个套餐。好，这个时候记者又尝试换了2个依旧是实名注册的60多岁的账号登录，几分钟以后 VIP 会员界面就弹出了首期5天6块钱的服务项目。相比较首期五天六块钱醒目的提示，在它的下方确实也有一行灰色的小字儿标注着，开通后所有剧集免费看5天，并享受免广告特权，次周起每周29自动续费，续费前有提示，可随时在支付宝 APP 当中进行解约。那么在支付页面的底部有一个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和自动续费协议已默认勾选，支付宝支付已默认选中，轻点支付按钮签约即可一并完成。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首期5天6块钱签订自动续费的情况下，29是只能看1周，也就是7天，但同一个界面下的连续包月服务29是能看1个月。这个案例佳琪在看到的时候是非常想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因为这个太气人了。首先20多岁在平台上使用，他怎么都不跳广告，60多岁的啊，一在这个平台上几分钟就开始给你跳这种广告。那么同样是广告又做了区别对待，不仅用户数据做区别对待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活动名称都做了2个套餐，你如果看到了底下的连续包月，它是29一个月，你要是没看到用了它自动弹出来的这个弹窗，那么就是29块钱1周。这个是基于用户分层精准收割的差异化运营打法，它的核心规律是平台通过用户画像标签做风险分层，把套路性权益优先投放给了谁呢？维权能力相对较弱的、最不容易发现扣费异常的中老年群体，用定向流量分配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同时尽可能的降低违规行为被曝光被投诉的概率。公开资料显示，这个繁花剧场哈，它是由北京点众股份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快阅读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应用产品。除了繁花剧场之外，点众科技旗下的河马剧场、点众小说等平台也都有消费者反映过类似情况，涉及默认续费、静默扣款等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哈，根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续费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续费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并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变更的选项。平台默认勾选自动续费，续费前没有提醒，长达1年数十笔静默扣费，违反了上述强制性义务，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短剧平台精准扣费收割算法不能沦为侵权的工具啊！所以这个繁花剧场啊，它真的是 一场依托用户画像瞄准老年群体的精准商业围猎，是短视频短剧行业隐蔽的牟利黑幕。平台利用算法分层投放套路套餐啊，专门向风险识别弱的、维权意识淡的、账单核验少的老年用户去推送这种低价体验套餐，针对性收割，彻底违背了互联网服务的诚信底线了啊！整套的盈利套路设计周密且极具欺骗性，醒目低价引流配灰色小字规则，自动默认勾选续费，全程无扣费提示，叠加周费高于包月的不合理定价，这就形成了完整的侵权闭环。啊，更恶劣的是，平台事后还以哎呀，你有一些这个扣费订单都超过了一年了，我退不了，还设置退款门槛，将自身真的需要重拳来整治这一类定向侵权的行为。啊，严查平台差异化套路，真的需要重拳来整治这一类定向侵权的行为。啊，严查平台差异化套路运营与静默扣费乱象，倒逼企业规范自动续费机制，同时呢，也应该畅通维权退款的一个渠道，严惩违规牟利行为，筑牢老年消费的数字消费安全防线。好，大家如果身边也有让你闹心的啊，希望呢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曝光的，那么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工作日早间九点到十点，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可以直接拨打进来与主播对话啊。那么如果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您都可以添加上微信，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经历的一些事儿，以及伴随着这些事情发生过程当中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证据都一并发送过来啊，我们收到了材料都会第一时间与您共同梳理。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救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
2: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接听大家的来电，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还有微信同号都可以把材料发送过来，15970633673。我们来关注到在抖音平台上有这个叫独行客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快手视频软件在解屏后会自动弹出视频繁。嗯，是的，它这种自动弹出啊是属于广告类型的啊，就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它就是会给你设这个概率玩不过关，然后非得让你看一些广告。现在包括有一些短剧，我们刚才聊到了短剧的一个精准收割的案例啊。那么很多短剧呢，在我们刷着刷着的时候，虽然短剧本身它给你免费了，但是它开始在每一集中间必然要让你看一个这种10秒的呀，或者30秒的这种广告，不管它是视频广告。

告，还是图片广告，还是什么东西，总的来讲就是他把这个广告位啊拿出去了，因为觉得可能现在关于短视频的扣费这一块哈，有太多的投诉，他干脆去转战收广告费去了。这个确实会给我们的这个观看者哈，会有一个不好的感受。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此前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自己呢是在6月28号在南昌的小鹏汽车南昌国立科技园这边买了一个小鹏的 GX15854 7 Ultra 旗舰版，购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8月18号和22号两次高速出行的时候，车辆后台多次报故障预警，当时的行车里程是1800多公里，但是他在车内仪表盘呢是没有这个告警灯的，包括说车机系统也是没有弹窗提示的，也没有声音的警示的，就是车主本人在驾驶过程当中是毫无感知的，不知道车子出现了故障。那么为什么我们消费者他又说我这个车子还精准到了18号和22号这两天的高速出行的时候有故障呢？因为在他带故障行驶6天，直到他的行驶里程超过了3000公里以后，突然接到了一个 4S 店的通知啊，他在27号的时候去到了国立科技园的售后维修部，那么那个时候的里程是3064，后台预警记录只允许现场查看啊，是不允许拍照的啊。这一点呢也让我们这个消费者觉得没法接受，你告诉我车子有问题了，然后呢我的这个问题我还只能在你这儿看，他没有办法像其他的一些检修记录保养记录，他都会有一些单据嘛给到你，对不对？但他这里是不可以的啊。那么经 4S 店通过检修以后，有一个书面确定的东西，就是说出厂硬件质量问题，双电机控制器总成故障，需更换驱动电机总成，落地将近40万，购的是顶配车型，后台监测到了故障，车载端是没有同步预警的啊，车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啊，驾驶这个故障车辆高速长途去行驶，这个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的，关键是这个安全隐患咱不知道，我们请导播来帮我们尝试连线一下全国官方客服。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
1: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的来电。
2: 哦，你好，车您可以帮到您。
0: 你好，是小鹏汽车哈。
2: 对，
0: 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民生365栏目正在直播。在我们上周的时候有跟你们反映过，你们江西南昌国立科技园店有一位车主庄先生，哎呦，你的电话信号能调整一下位置吗？这个嘟嘟的声音噪音特别大。
2: 现在好一点了吗？
0: 啊，现在好一些了。
2: 好
0: 啊，能听见我说话哈。
2: 啊，可以
0: 啊。
2: 如果是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有专席为您服务的，在外转接可以吗？
0: 好，现在转接。
2: 好，那你稍等一下。
0: 我们正在连线的是小鹏汽车全国官方售后的电话。针对庄先生的车辆问题，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这一辆车的问题，是整个小鹏在这款车的设计上。喂，
3: 你好，
0: 你好，是小鹏对吗？
3: 嗯，是的。
0: 嗯，好。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同样也是直播节目当中连线过你们全国官方客服，当时提了六个问题，截至目前为止没有给到栏目组一个回复，什么原因？
3: 媒体老师你好，我这里是小鹏客服经理，我姓陈，我的工号是931631。那这边的话能麻烦就是媒体老师能同

0: 下这个对方的一个客户的一个相关信息吗？
1: 哦，这家店，因为门店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没有办法在直播里告诉你这些信息。
0: 哦，好的好的，不
1: 好
0: 意思。好
1: 吗？啊，你去问一下你这家店，他姓庄。
0: 哦，庄先生是吗？
1: 嗯，是的。
0: 嗯，好的，感谢您提供的相关信息。那这边的话，我们会核实清楚，回复客户的好吗？
1: 不是回复客户，是现在针对客户的诉求就是退车。你们关于这个车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他的诉求能不能达成，我们前期也跟他有一些简单的沟通，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有我们的新的问题。第一，上个星期给你们打了电话，六个问题到现在没有给过回复，这是什么原因？第二，这六个问题本身我再跟你说一下哈，就是刚才已经问过了两个，你也给了我答复了，那么也就是剩下的四个。这一

0: 么这份不知道背后又会隐藏着什么样的驾驶安全隐患，这个是我们关注的。如果它只是一些简单的预警故障，那你们还有理由。但关键是人家开车去检查完了以后，你们自己给出来的，你说你们品牌方也认的是授权经销商给出来的这个检验单据，上面写的是出厂硬件质量问题，要换总成。有质量的硬件为什么要去出厂？又为什么在人家行驶了1800多公里，你们后台已经抓取到了他的预警记录以后，没有及时通知，要把人家行驶里程拖出了3000公里以后再来通知？不要以为大家都不会去熟悉三包，好吗？喂，小鹏。
1: 嗯，我在的。嗯，我在听。
0: 嗯，这几个问题，我希望的是你向媒体有交代，因为我们作为公众的媒体平台，我们关心的不止于这一辆车的质量和这一个消费者的行车安全。任何消费领域，我买任何东西，购买任何产品或者服务，消费者的安全，这是一条底线。我们同时也关心这一批车出来，你既然是硬件质量问题，硬件这玩意儿不能做一件算一件吧，一般是批量产的，那么你们作为总部有掌握到这一款车还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
1: 嗯，感谢媒体老师对我们的关注和广大群众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啊。那这边的话也收到，就是说媒体老师同步相关的一个信息，就是说首次跟您就是收到这个庄先生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故障的一个情况。对于说品牌方来讲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客户的一些就是用车体验和真实的一个就是说用车反馈。那关于这个事情的话呢，确实就是很抱歉，希望能给我一点时间，然后帮您去就是说帮庄先生和帮就是广大更多的广大群众和媒体老师就是核实清楚，给一个相关的一个具体回复好吗？
0: 可以的，您记录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1: 好的。
0: 嗯，
1: 您请讲。
0: 159-159-7063
1: 7063-36733673。
0: 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
1: 很抱歉，麻烦老师再重复一遍好吗？
0: 好。
1: 江西
0: 综合新闻广播栏目名称是民生365。
1: 好的，我记住了。那这边是直接联系媒体这个159这个电话是吗？
0: 是的，这个是我们栏目的24小时服务热线，我都会接。
1: 嗯，好的，感谢您。
0: 好，我们希望尽快能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
1: 嗯，
0: 对你们
1: 的
0: 客户，根据相关规定，去维护人家的正当消费权益。
1: 嗯，明白。
0: 而对信任小鹏的每一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消费者来讲，也需要知道这个背后的真相，好吗？
1: 好的，感谢广大群众对我们的一个关注和媒体老师对我们的
0: 好，希望你们尽快回电。
1: 嗯，好的，那这边的话，我这边核实清楚之后，尽快是拨打您这个159的电话回复您，好吗？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我们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添加上24小时的服务热线和同号的这个微信来了啊。这样的话呢，把您向我们讲述的这些事情的一些消费凭证啊，我图片、视频、文件，
2: 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好，民生365做您消费维权的坚实后盾。您在消费领域如果有一些闹心的想吐

槽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进我们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 8832-0907。好，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在我们抖音平台上的一个听友跟我们公屏互动啊，问我昨天在直播间中奖了，请问怎么兑换啊？你在直播间哪个直播间参与的什么活动，中了什么奖啊？这个没关系，可以给我们留言，把这个相关的截图您的联系方式都告诉我们好吧。好，民生365曝光台，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挺离谱的事儿哈，一房两卖啊。但这个两卖呢，还不只是那么简单的说开发商存在的一个问题哈，不仅仅是。我们来关注到有一位消费者万某，他在21年的10月份全款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他因为呢想把这个孩子啊留给想把这个房子留给孩子当婚房，就一直空着也没有去装修。六年以后查房发现这已经住进去了他不认识的人。一查购房合同，发现对方签的比自己还早呢，那个年份。通过法院审理查明，在19年的时候，有一个方某经人介绍，向开发商金某公司啊购买了涉案房屋。当时的合同约定的单价是每平2912元，总房价24万。方某向介绍人转了32万元，其中8万块钱是作为这种防水呀、网络服务费等额外费用。收款之后呢，开发商将房屋就交给了方某，方某就装修就入住。那么法院认为啊，万某与开发商签订的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是属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开发商在明明已经和万某签订了这份合同的时候，明知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况下，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购房价格将房屋出售给不具备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的方某，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开发商呢与方某故意的啊把经济适用房住房买卖合同的时间倒签啊，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法应该认定这份买卖合同是无效的，方某是没有权利占用这个房屋，并且妨碍了万某对房屋的合法占有使用权，应予腾退。房屋强制执行腾退以后呢，哎，这个方某又起诉了，就是这个住进去以后还装修了的人，他说我对这个房屋我投入了装修啊，这个万某构成不正当得利啊，你得到了我的这个房屋装修的钱啊，要求把房屋装修的钱补偿。那这个时候原房东万某也提起了反诉，说你方某非法占用我的房屋长达4年的时间，我现在要求的是你把你所有的装修全部拆掉去，把我的房子恢复原样，并且还要赔偿工资损失、律师费、房屋占用费等各项损失。法院审理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己是不具备经济适用房的这个购房资格的啊，仍然要违规去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与开发商恶意串通倒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的这种占有啊，不仅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占用费。那么法院结合同小区同面积房屋的市场租金标准，酌定占用费用共计53400。那么呢，这个房屋的装修支出的费用是不予赔偿的。方某不服又上诉，那么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围绕占用费的具体金额主持调解，最终是促成了双方达成和解，方某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占用费。湖北黄石的这一起经济适用房一房两卖的这个纠纷啊，案情是曲折的，但是法理是清晰的，最终的调解结果和司法裁判的一个逻辑，不仅是厘清了这个房屋权属的纠纷，更守住了房产交易底线与司法公平原则，具有很典型的普法警示意识。经适房它是保障性住房，事关公共利益和民生公平，司法机关呢通过精准裁判严厉打击了开发商恶意违约、购房者违规投机的行为，既保障了合法购房人的物权权益，也震慑了房产交易当中的违规串通的行为，维护了住房交易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
好，大家呢，如果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也都可以在直播时段之外拨打我们民生36524小时的服务热线15970633673，这个号码同号有一个微信，大家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啊，合同照片啊、录音录像啊、聊天截图啊这种啊，能够去帮助梳理您整个消费经历的材料，都可以一键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微信你也可以搜索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留言诉详情，我们在线等您。明天同一时间，民生365再见了。

0: 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三成。昨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27号，南部战区在位于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训演，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结束4天的激烈比拼，全球68
1: 手机厂商自己就是广告受益方，系统级广告成为了重要收入来源。这既是裁判又是球员，怎么下狠手？更讽刺的是，是老化规范白纸黑字，是老板严禁广告不得弹窗，可系统级功能里这广告是照样往锁屏拨号页面钻。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已达 1.73 亿，银发族正以庞大阵容深度融入数字生活，理当成为数字时代的受益者。然而，广告弹窗、诱导下载、恶意扣费等乱象却频频背刺这些老年人。我想，荣耀手机该做的不是备注，而是整改。给紧急呼叫划出广告隔离区，监管部门也该把救命通道不得插广告写成硬标准。技术一路向前，别把走得慢的人甩在身后。锁屏不该是广告牌，拨号键更不该是流量入口。商业可以有广告，但不能没有人性。别让下一次拨120还要先闯广告关。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这个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观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您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这抖音号啊，您就关注之后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好，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赣超一场群众赛事背后的城市流量新逻辑。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赣超联赛迎来冠军决战，南昌队拿下桂冠。赛场内外，球迷跨城奔赴，文旅市集、本土美食、低空竞技展示同台亮相，一场足球

如一场地方足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的框架，成为江西文体商农融合的鲜活样本。这场决赛带给我们的启示早已超越胜负本身。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办体育赛事容易陷入两种误区，要么重专业轻大众，赛事门槛高，普通群众只是旁观者，要么只算短期门票账，赛事落幕，热度迅速消散，难以转化为产业红利。赣超的探索恰恰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子，他扎根本土，球队来自省内各社区市，球员大多是普通业余爱好者，没有天价球星，却收获超高本土的关注度。观赛不只是看球，更是一场跨城流动。九江吉安上饶球迷奔赴南昌，赛事周边的市集汇聚赣味小吃、文创产品、文旅推介，把观赛人流变成消费客流，把体育赛场变成城市推介窗口。体育的价值核心在于连接人，赣超最可贵之处是把赛事还给普通人。足球场上的拼抢点燃城市烟火，赛场之外第二赛场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覆盖全省，让不能抵达现场的群众也能参与其中。这种全民参与感不是靠重金砸出来的流量，而是根植于赣婆大地的本土认同。很多城市花大价钱引进大型赛事，流量是外来的，热度短暂，而赣超培育的是本土文化 IP， 球迷来自江西各地，认同感内生，可持续，这是低成本打造区域公共品牌的可行路径。放到全省发展大局来看，赣超呢也是江西探索文体旅融合的一次实践。江西红色资源、山水生态、非遗文化富集，但是过去部分文旅项目存在静态展示多、互动体验少的短板，而体育赛事自带强社交、强传播属性，能够串联起城市消费、乡村特产还有本土文创。一场球赛带动交通、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把无形的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这也印证一个道理，流量不只是网红打卡一种模式，群众体育同样可以成为激活内需、展示城市形象的抓手。当然，一场赛事爆红不等于 IP 可以自然长久，热度之后考验才刚刚开始，如何平衡赛事竞技性与大众参与度，避免慢慢走向精英化，如何把短期观赛客流沉淀为常态化文旅消费，如何持续完善配套保障跨域观赛的交通接待服务，这些都是需要持续打磨的课题。赛事 IP 不是一次性盛会，需要长期运营，久久为功，防止一阵热闹之后归于沉寂。从产业逻辑来说，赣超也给各地带来启发。我们常讨论产业升级，目光往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硬核工业，但是文化、体育、消费同样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硬产业夯实家底，软 IP 聚拢人心，江西既要持续做强实体制造业，也要善于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培育一批像赣超这样接地气、有生命力的民生 IP，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激活内需。胜负终有落幕之时，但是体育带来的城市活力不会止步。赣超给江西的启示，最好的流量从来不是外来的短期狂欢，而是本土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爱。立足本土，贴近群众，小赛事也能书写大文章，让烟火气与城市活力共生，为区域经济增添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观看指的

是您可以在抖音平台看我们的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关注之后就可以点开我们的直播了。我们播出的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您可以在上午直播的这个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有两部热线直通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啊。也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啊。

0: 我还不满足。
1: 为确保每一分惠民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共青城市将补贴标准和发放明细在政府门户网站全程公开亮晒，接受社会监督。
2: 目前享受高龄津贴的老人有2497人，做到了这个应享尽享。
3: 在九江共青城市，84岁的马许珍老人摔伤之后，有工作人员定期上门帮忙洗衣做饭，嘘寒问暖。74岁的罗新民老人在家也能等来大学生志愿者的陪伴聊天，而他们每月的高龄津贴不用提交任何申请就能够自动到账。这些看似平常的服务背后，是一整套主动发现、精准评估的政务公开机制。从网格员的入户摸排，到民政部门的政策匹配，再到补贴资金的阳光发放，这里用公开透明的流程，把养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位需要的老人身边，让一座青春之城托起了银龄群体的稳稳幸福。
1: 在共青城市，老年人不仅能在家里享受到上门服务，走出家门同样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空间。遍布城乡的幸福食堂和驻餐点位，正成为老人们一月三餐的温暖归宿，也是邻里相聚、排解孤独的温馨港湾。
4: 原来我们在家里不自己吗？要去买菜了、做饭了，还要自己洗碗。天气特别热，现在有了幸福食堂嘛，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方便。
5: 在家里面也是孤孤独独的，到这儿来了是热热闹闹的，所以说对社会、对老人都是有好处的。这是办了一件好事。
1: 从解决一顿热饭到构建全方位的养老保障网，共青城市通过政务公开统筹规划，精准施策，让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迈进。
6: 不断优化养老设施布局，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新增养老机构4家，床位400张，驻餐点位10个，一老一小幸福宴6家，有效满足了老年人的多元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1: 从补贴资金的阳光运行到服务信息的精准推送，共青城市将政务公开贯穿于养老服务的全过程，通过线上加线下多渠道公开政策标准和流程，推动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7: 我是以政务公开助力引领老人颐养在共青，通过强化信息亮晒、全面公开养老政策补贴标准及发放明细，让政策看得见、听得懂、及时响，推动补贴高效直达，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政策落实更有速度。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啊！我们的直播呢，同步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抖音号，然后呢可以在观看的同时参与节目的互动，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我们看看现在有很多热心的听众在抖音平台给我们留言啊。伟大的梦想是吧，
9: 文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9月26号晚，2026赣超决赛在南昌国体中心开赛。中场哨响，南昌队替补席上所有人都冲进了球场内，一个赛季的汗水和泪水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宿，化作了一座沉甸甸的奖杯。冠军属于南昌，属于站上2026赣超决赛舞台上的胜利者。足球比赛胜负的魅力在这一瞬间绽放。回望2026赣超，值得留下的不应只是一座奖杯和一场胜利，它更长久的意义属于这个夏天，这片热土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

2岁的干超已经有了大人的模样。干超的成长首先体现在所有队伍对待这项赛事的态度上。2026干超，11支参赛队伍中有8名主教练具有职业履历或专业执教背景。九江队的主教练王婷婷拥有亚足联及中国足协职业级教练员资格。南昌队主教练吴正日毕业于德国科隆体育大学足球专业硕士，同时拥有欧足联与亚足联双 A 教练员资格认证。这些职业教练的到来为2026干超比赛带来了直观的变化，比赛的精彩程度提升，各支队伍实力接近。成长和成熟表现在赛场上，也体现在场外。很多城市的场馆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LED 广告板、直播机位、现场包装等不断升级。从赛前训练到媒体列赛事的影子，如此成长，干超到底做对了什么？一场干超赛事表面上看只是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可一支球队从高速口到更衣室，一名观众从入场到离场，背后都是一套非常细致精准的操作流程。2025年的干超赛事主办方给各个赛区准备了一套170多页的赛事执行手册，今年这本执行手册加厚了90多页。这本越来越厚的执行手册也让我们最直观的知道，要让一场干超赛事顺利进行，需要举办城市的高度重视和各部门协同。交通疏导、安保部署、医疗待命、应急值班、商务搭台，遇上台风暴雨还得有应对突发情况的完备预案。2026干超能够顺利落幕，靠的正是省级层面的运筹帷幄，以及11个城市都不掉链子的协同组织能力。正如执行手册最后一页的一句话，全省一盘棋，上下一条心。认同一支球队，就是认同一座城市，认同一座城市，我们就都是家乡人。每次宜春队主场比赛，主队球员坐上球队大巴离开球场的时候，不管夜多深，天气多糟糕，通道两边总聚集了很多小球迷，他们拿着宜春队球员的大幅照片，高呼着球员的名字，把球衣高高挥舞，等着球员给他们签名。在孩子们心中啊，球员们比足球明星更亲，因为这些大哥哥就在他们身边，他们和这座城市密不可分。这就是干超最动人的画面，当一支球队冠上城市的名字，人们忽然有了一个最天然的理由来为自己的家乡呐喊。这种凝聚力在促进区域认同上爆发出了惊人的向心力。比如宜春，不管你是来自丰城、樟树还是袁州区，在

赣超看台上啊，一声声“宜春队加油”，一种极度的身份认同，让各地球迷一条心。看台上，我们都是宜春队第十二人。两个赛季下来，赣超悄然改变了江西人的生活方式和成绩关系。去看一场赣超比赛，正逐渐像周末清晨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一样，融入了江西人的日常。南昌球迷周末乘高铁奔赴九江，宜春队的拥趸组团漫步滕王阁下，九江与抚州球迷以球会友，上饶与景德镇球迷在看台上并肩欢歌。赣超让十一座城市找到了一种年轻而且充满温度的交往模式。2026赣超正让赣婆大地的点点热爱汇聚成流，最终托举出一个独属于江西、日臻成熟且热血纯粹的赛事 IP。 从去年传遍全网的赣州队主场合唱《十送红军》，吉安队主场响彻云霄的《映山红》歌声，赣超的传播呀，就是找到了这些别人复制不了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标签。无法复制的除了红色旋律和红色记忆还有很多，比如说陶瓷气韵、浔阳山水、汤翁故里、客家风情，江西从不缺少可以讲述的东西。千年文脉、红色基因、山水风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气质，我们缺的只是一个舞台，一种表达。赣超正让江西被更多人看见，江西人也在赣超里见天地、见自己。中场之后，灯光会熄灭，激情会消退，2026赣超已成为过去。那么面对未来，赣超将会呈现什么模样？这个命题啊，已经摆在了组织者的面前。两个赛季下来，赣超已经在热爱足球、热爱江西的人们心中立了起来。接下来赣超要追求的不是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更燃更爆，而是慢慢的沉淀下来，让赣超成为江西一个高品质能长久的赛事品牌，一个江西向外传播的特色 IP。 未来的赣超向下承接县级联赛，向上组建俱乐部，逐渐形成更完整的赛事梯度。只有向下扎得足够深，向上生长，才能够拥有破土参天的力量。一项群众性足球赛事能为江西足球打下坚实基础，能让更多人在这烟火人间多一份热爱，能让十一座城市彼此走近，能让赣婆儿女在一次次欢呼中重新认识家乡的深沉厚重，更能让全国人民感受到赣婆儿女敢想敢干的无限活力。这样的赣超怎能不让人全情投入？这样的江西怎能不让人永远热爱？冠军属于南昌，胜利属于江西，属于未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追中国剧。最近 China Maxine 在海外社交媒体迅速走红。Maxine 呢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网络后缀，意思是把一件事做到最大化。China Maxine 指的是把中国化生活方式体验到极致。短短几个月呀，相关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数十亿次，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亲自来到中国，从城市漫步到乡村漫游，用日常接触中国的温度。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Cool 再到如今的 China Maxine， 外国游客为何而来？深度游又怎么玩？文旅行业又该如何接招？外国游客为何迷上了中国生活？2026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足迹

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2025年全年入境游客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17.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China Maxing 是 China Travel 的升级版，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今天吸引入境游客的早就已经不是名山大川文化遗产，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瓷都景德镇是观察这股热潮的一扇窗口。景德镇锦飘之家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兼职副主席张晨表示，景德镇有5000多名洋锦飘，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家，有候鸟型的，也有长期驻扎型的，他们是冲着陶瓷文化来的。千年瓷都景德镇有着2000年冶陶史、1000年官窑史、600年御窑史，让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慕名而来。热潮背后是认知的改变。吴立云表示，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真实的在华体验发到社交平台，人们发现信息茧房里的中国和现实并不一样。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生活又格外便利，交通、美食、外卖、支付，很多外国人待一段时间回去反而不适应了。那么深度游如何才能真的深入？如今的外国游客早已不满足于在大城市打卡，在景德镇外国游客的行程已经形成了模板。第一天，逛陶阳里御窑遗址，600多年前的玉器厂就设在这里。逛陶溪川，洋锦飘们在这片最年轻时尚的文化聚集区摆摊，售卖自己的创意作品。除了陶瓷，还有玻璃、金工、布艺、皮具。景德镇正尽显世界手工艺之都的气象。第二天去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网红展品吴与佛，再走进桃源谷，十几公里的山谷两侧遍布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工作室，还有咖啡吧、书吧、民宿和美术馆。有人照着模板做攻略，也有人随心漫步，走走拍拍，在小书吧里点一杯咖啡，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旅行的状态。数据显示，入境游客在景德镇平均停留2.7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则可达4到7天。更深的体验在课堂里呢。张晨说，当地的研学课程早就已经不是拉坯捏泥巴这样的游玩，而是文化导览、文化感受式的课程，既可以起分营传承人量身定制3天课程，也可以花1天时间上午听文化课，下午动手烧瓷，深入浅出，由政府和基层牵头，各个文化群团组织参与，研学业态百花齐放。景德镇的模式可以复制吗？吴立云的答案是肯定的。要复制的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而是内容的呈现方式。游客正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而每座城市都有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

张晨对此也感同身受。习惯住的艺术民宿，习惯吃的餐厅，让外国游客在景德镇找到了家的感觉。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想走马观花，更想从中得到一些精神上的饱足。他创办的公益品牌景漂青年说已经举办了29场，其中6场是杨景漂专场。单列的杨景漂说也举行了2场，搭起了一个美美与共的国际文化平台。那现在我们还要补哪些课呢？在张晨看来呀，仍有2个短板要补，一是涉外民生服务，外籍人士的驾照认证啊，涉外医疗啊，还有跨境物流，还有签证咨询等等诉求还有缺口。二是社群融入，比如在景德镇有外国游客还不知道各类服务站点，信息壁垒有待打破。展望未来，吴丽云用3个关键词描绘方向：深度，更多游客将从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体验不断的加深；下沉，3-4线城市和县域只要有特色，服务跟得上，一样能够成为热门目的地；优化，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像龙还有中国的小电扇、空调、电车、机器人也在吸引海外的游客；新业态、新产品不断孵化，产业链越拉越长。一缕寻常烟火正成为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最好邀请函。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今年中秋国庆喜相逢，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让更多人用上好眼贴，特别开通了中秋国庆双节补贴政策，只要拨 400-833-9909 订购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给您亲自体验效果。

果，每天限量100份，先打电话占住名额 ,400-833-9909, 400-833-990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秋冬季干燥，眼睛整天干巴巴，为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的熬坏了眼睛，本该享福的年纪却被眼睛问题折磨，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建议大家现在就打 400-833-9909。这款眼贴真的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更

0: 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浙江杭州临平的一小伙谭同学记录了自己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在网络上爆火，而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上班族居然还有不少。据了解，谭同学每天早上6点从临平的家出发，经过1个小时高铁，再换乘地铁，大概9点前能够抵达上海公司。谭同学每月的通勤费用是3000多元，其实这个钱在上海也能够租房，但是地段偏，面积小，通勤时间成本依然很高，还不如生活在临平有性价比。还有一位临平的姑娘和小谭一样，也是每天跨省坐高铁去上海上班。她每天是5点30分起床，先开车到地铁站，然后再乘高铁换地铁，最后还要骑一段共享单车。临平姑娘小林从事的是广告行业，她原本是在滨江上班的，每天赶早高峰坐地铁去滨江，差不多也要花费2个小时左右。后来公司问他接不接受去上海办公，待遇呢是比滨江上班要高，他一合计啊，就接受了。现在他每天5点30分起床，坐的是每天6点58分从临平南站出发的高铁2等座，59元，经过1小时4分钟，8点02抵达上海虹桥。虹桥站下车之后呢，他再换乘地铁，从虹桥站到小林上班的徐汇区要坐40分钟左右的地铁，期间还需要换乘一次，共花费4元。之后呢，再扫一辆共享单车，骑行2.5公里，刚好于9点左右准时到达上班的地方。因为小林买了月卡，平均每天花费1元。小林每天下午是6点下班。这样的话呢，能够赶上19点10分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的那趟列车，回程2等座，花费79元。哪怕是有时遇上加班，下班的时间晚了一点，最晚也能够买到21点19分的那趟车票。当然，偶尔也会出现抢不到票的情况，这个时候呢，需要加价买1等座的情况。一个月合计下来，在通勤上，小林大概要花费3000元左右，单趟路程是2个半小时。有这样通勤的小伙伴们表示，其实啊，这样的方案并不累，在高铁上可以眯一会儿，得到充分的休息，最重要的是这笔账很划算呀。首先，住在临平，生活成本比上海便宜。其次，同样从临平去市区上班也要1到2个小时，时间呢是差不多的。在川流不息的列车上，还有许多像小谭、小林这样的年轻人为梦想努力奔跑。其实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为每一位在外努力打拼的孩子们加油鼓劲。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湖南张家界慈利一家饮品店临下班的时候啊，将剩下的一点水果

打包给了外卖小哥。没想到小哥主动拿起抹布帮忙擦桌子、收拾卫生，还顺手把店里的一大袋垃圾丢了出去。暖心的一幕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店主小杨说，当天店里啊快要打烊了，还有一些剩余的水果本来呢是要倒掉的，刚好碰到一位外卖小哥，于是呢他就把水果打包给了这位外卖小哥，大概也就剩了一杯的量，店主和这位小哥也不是很熟。但是让小杨没有想到的是，趁着打包的间隙，小哥开始来回的张望，好像是在琢磨些什么。随后这位外卖小哥拿起了抹布，开始找各种地方擦擦擦，桌子、台面、角落，能够擦的地方都擦了一遍。最后这位外卖小哥还顺手把店里的一大袋垃圾拎了出去。小杨说，那一刻他的心里特别的感动，觉得一整天上班的疲惫瞬间都消散了。他也随手拍下了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觉得特别的暖心，特别的感动。是的，善意是双向的，这份暖意格外动容。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欧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在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法律常识，从而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离婚，2024年6月，吴某又与古某分手后，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之前的全部出资。一审法俗，赠与行为无效。吴某系为维持与古某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而实施赠与，双方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亦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吴某基于不法目的实施赠与，作为过错方无权要求返还，故驳回了吴某的诉求。对此，有网友提出啊，吴某婚内出轨，赠与的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古某应该返还一半。那么婚内赠与第三者的财产谁能够追回？法律上又如何划定返还的范围呢？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与家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慧敏做出了专业的解答。首先，在追回主体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明确了赠与方配偶可追回财产。在本案当中啊，赠与方自己作为原告起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0: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0: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在线说法。接下来我们进行到的是断案惊奇环节。醉驾被查了，我在交警队有关系，花点钱就能帮你搞定。这样一番贴心话，让十名因醉驾被抓了的司机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满心期待贵人相助，结果不仅自己依旧受到了法律依法处理，还等来了贵人被抓的消息。近日，经湖北省黄冈市阳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某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万元；判处被告人边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好，接下来的断案惊奇就带您走进这起案件。事情啊，还得从2023年8月说起。费某因醉驾被交警查获，正六神无主之际，经人介绍找到了胡某某。胡某某拍着胸脯保证，我在交警大队有关系，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他转头就找到了朋友边某。边某一看啊，这费某的血液酒精含量并不高呀，本来就有不起诉的可能，便顺水推舟，谎称可以跑关系，免于刑事处罚。费某信以为真，凑了35000元交给了二人。他哪里知道这笔钱呀，根本就没有进任何所谓关系的口袋。边某只是利用了费某不懂法律程序的信息差，白白赚了一笔。同样的剧本很快在更多人身上上演。费某君因醉驾被查，胡某某谎称你以前醉驾被处理过，这次啊肯定要坐牢，5万元能够帮你免拘留，还能够提前拿回驾照。费某龙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取保候审，胡某某又说3万元能够判缓刑，保住驾驶证，再拿5万元我帮你谈个赔偿谅解。这一句句承诺呀，就像钩子一样，把一个个心急如焚的被害人牢牢地勾住。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胡某某的业务也不断拓展。2023年12月，罗某找到了胡某某，想买个驾照。胡某某联系到了刘某林，询价之后对罗某开价2万元，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又汇到13000元。可刘某林明确地告诉胡某某，13000元根本办不成。胡某某却选择向罗某隐瞒真相，钱收了，这事儿啊却没办。更令人唏嘘的是，有些被害人明明自己就符合法律规定的从轻处理条件，却被胡某某的谎言白白骗走了钱。冯某波醉驾被查之后，血液酒精含量本就不高，本就满足不起诉的标准，胡某某却谎称需要数万元跑关系才能够争取不起诉。费某伟呼气检测结果同样符合不起诉的条件，胡某某又如法炮制，骗走了26000元。从2023年8月到2024年5月，短短10个月里，胡某某伙同边某、刘某林，以在交警队有关系为幌子，先后
3: 歌。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4: Yeah. 5 3

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哎呦，要为的 move。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守候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前。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和您一块儿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不谈大道理啊，咱们看维权的真本事。如果您的身边也有一些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或者是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就不用憋着了，拿起手机来拨打民生365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可以把您的一些消费闹心事儿啊直接在直播当中曝光出来，在节目当中您说我听，0791-8832-00328832-0907。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想提前发送到栏目的，您可以添加上咱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从9月27号晚于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获悉，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至此，中国已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比赛项目。9月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我们再来关注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调整预约日期范围了。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

0: 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有消息称，9月24号起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集中叫停零元购机，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不再新增办理，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免费领手机，看似是半套餐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话费里还包含还款金额。有媒体记者致电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客服，对方均表示此类项目已暂停。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陕西省航天育种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在西安文理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太空生物空间诱变联合实验室，并宣布我国首个商业航天育种专用卫星研制正式启动。近日，江苏盐城、重庆万盛、贵州贵阳等多地抽检牛蛙，相继检出兽药残留超标，超标项目主要为富南西林代谢物、恩诺沙星，涉事主体涵盖餐饮、菜馆、水产品经营部、百货超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陆续发布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公告，并依规开展整改督导、行政处罚。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9月27号，湖北十堰有一家医院收费员说当官的挂号不要钱，老百姓要钱，引发争吵。院方对此回应称，免挂号费有明确政策，70岁以上老人普通号免费，90岁以上普通号、专家号全免。院方承认收费员说话方式有问题，目前已主动联系当事人逐条解释政策。9月25号，罗永浩回应交个朋友售卖劣质溜溜凳事件，称运营部门前期存在疏忽大意，这是一起严重的质量管理事故。9月26号、27号，他又连续发文称东方甄选同款溜溜凳销售额近1000万元，是交个朋友的3-4倍，是这款产品最大代销商，且未启动全量退款。截止到9月27号，东方甄选未做回应。我们再来关注杭州市民李静在闲鱼找到龚某的店铺，以388元购买2张往返高铁票，不足原价的6.2折。乘车当日发现2张车票都被取消了，他随即通过12315投诉。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后，龚某同意退还购票款。自6月1号起，这个闲鱼店铺代购车票得而复失的投诉一共8起，票款合计2360元已全部追回。民生365新闻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前沿资讯。9月24号，京东公布了7鲜大厨专业版价格，整套服务首发价19888元，包含智能烹饪机器人、家庭健康膳食管理系统及家庭膳食权益，整体参考价值超40000元。官方称发布首日已有1000人购买。当地时间9月23号晚，宾利首款纯电动车型托卡尔在伦敦全球首发，起售价17.3万英镑 ，WLTP 续航最高600公里，最大功率888马力，百公里加速最快2.9秒。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 更是市场该守的

0: 底线，民生三六五，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再遇到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但是消费领域又太多了，太细了，万一遇上了，您记得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在医美消费领域、教育培训消费领域、健身消费领域、美容美发消费领域啊等等，买车买房，如果您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消费纠纷的事情，您与商家呢沟通不明白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0791-883-2003-2、883-2009-07，您都可以拨打进来。那么，如果您想随时找到我们，或者呢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能够佐证您向我们来表达的这一个消费经历，那么您可以添加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是同号的，随时发送给我们。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三六五曝光台，在这儿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
0: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先来关注一个二手产品平台，叫做拍机堂。拍手的拍，手机的机，堂堂正正的堂，但是这做的事儿一点都不堂堂正正。我们来关注，有一位消费者在拍机堂花了7079买了一个有使用这个叫繁花剧场的玩意儿，连续多天刷短剧都没有跳出来什么首期5天6块钱的一个套餐。好，这个时候记者又尝试换了两个依旧是实名注册的60多岁的账号登录，几分钟以后 VIP 会员界面就弹出了首期5天6块钱的服务项目。相比较首期五天六块钱醒目的提示，在它的下方确实也有一行灰色的小字儿标注着：开通后所有剧集免费看5天，并享受免广告特权，次周起每周29自动续费，续费前有提示，可随时在支付宝 APP 当中进行解约。那么在支付页面的底部有一个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和自动续费协议已默认勾选，支付宝支付已默认选中，轻点支付按钮签约即可一并完成。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首期5天6块钱签订自动续费的情况下，29是只能看一周，也就是7天，但同一个界面下的连续包月服务29是能看一个月。这个案例佳琪在看到的时候是非常想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因为这个太气人了。首先20多岁在平台上使用，他怎么都不跳广告，60多岁的啊，一在这个平台上几分钟就开始给你跳这种广告。那么同样是广告又做了区别对待，不仅用户数据做区别对待啊，那么这个就是说

0: 在的，嗯，我在听。
1: 嗯，这几个问题，我希望的是你向媒体有交代，因为我们作为公众的媒体平台，我们关心的不止于这一辆车的质量和这一个消费者的行车安全。任何消费领域，我买任何东西，购买任何产品或者服务，消费者的安全，这是一条底线。我们同时也关心这一批车出来，你既然是硬件质量问题，硬件这玩意儿不能做一件算一件吧，一般是批量产的，那么你们作为总部有掌握到这一款车还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
0: 感谢媒体老师对我们的关注和广大群众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啊。那这边的话也收到，就是说媒体老师同步相关的一个信息，就是说首次跟您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栏目名称是《民生三六五》。
1: 那这边是直接联系媒体这个幺五九这个电话是吗？
0: 是的，这个是我们栏目的24小时服务热线，我都会接。
1: 嗯，好的，感谢您。
0: 好，我们希望尽快能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
1: 嗯，
0: 对你们的客户，
1: 啊，
0: 根据相关规定，去维护人家的正当消费权益。
1: 嗯，明白。
0: 而对信任小鹏的每一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消费者来讲，也需要知道这个背后的真相，好吗？
1: 嗯，好的，感谢广大群众对我们的一个关注和媒体老师对我们。
0: 好，希望你们尽快回电。
1: 嗯，好的，那这边的话，我这边核实清楚之后，尽快是拨打您这个159的电话回复您，好吗？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三六五》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我们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啊，那么我们就啊可以添加上24小时的服务热线和同号的这个微信来了啊。这样的话呢，把您向我们讲述的这些事情的一些消费凭证啊，无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啊。这个售前的、售后的，包括产品现状的所有东西，留言也好啊，包括您的联系方式也都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然后添加上咱们的微信以后，随时保持联系。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
2: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3: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三六五，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三六五，撑腰局。
0: 好，民生三六五做您消费维权的坚实后盾。您在消费领域如果有一些闹心的、想吐槽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进我们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好，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在我们抖音平台上的一个听友跟我们公屏互动啊，问我昨天在直播间中奖了，请问怎么兑换啊？你在直播间哪个直播间参与的什么活动，中了什么奖啊？这个没关系，可以给我们留言，把这个相关的截图、您的联系方式都告诉我们，好吧？好，民生三六五曝光台，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挺离谱的事儿哈，一房两卖啊。但这个两卖呢，还不只是那么简单的说开发商存在的一个问题哈，不仅仅是。我们来关注到有一位消费者万某，他在21年的10月份全款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他因为呢想把这个孩子啊留给想把这个房子留给孩子当婚房，就一直空着，也没有去装修。6年以后查房，发现这已经住进去了他不认识的人。一查购房合同，发现对方签的比自己还早呢，那个年份。通过法院审理查明，在19年的时候，有一个方某经人介绍向开发商金某公司啊购买了涉案房屋，当时的合同约定的单价是每平2912元，总房价24万。方某向介绍人转了32万元，其中8万块钱是作为这种防水呀、网络服务费等额外费用。收款之后呢，开发商将房屋就交给了方某，方某就装修就入住。那么法院认为啊，

万某与开发商签订的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是属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开发商在明明已经和万某签订了这份合同的时候，明知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况下，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购房价格将房屋出售给不具备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的方某，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开发商呢与方某故意的把经济适用房住房买卖合同的时间倒签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法应该认定这份买卖合同是无效的，方某是没有权利占用这个房屋，并且妨碍了万某对房屋的合法占有使用权，应予腾退。房屋强制执行腾退以后呢，这个方某又起诉了，就是这个住进去以后还装修了的人，他说我对这个房屋我投入了装修这个万某构成不正当得利你得到了我的这个房屋装修的钱要求把房屋装修的钱补偿。那这个时候原房东万某也提起了反诉，说你方某非法占用我的房屋长达4年的时间，我现在要求的是你把你所有的装修全部拆掉去，把我的房子恢复原样，并且还要赔偿工资损失、律师费、房屋占用费等各项损失。法院审理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己是不具备经济适用房的这个购房资格的仍然要违规去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与开发商恶意串通倒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的这种占有不仅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占用费。那么法院结合同小区同面积房屋的市场租金标准，酌定占用费用共计53400。那么呢，这个房屋的装修支出的费用是不予赔偿的。方某不服又上诉，那么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围绕占用费的具体金额主持调解，最终是促成了双方达成和解，方某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占用费。湖北黄石的这一起经济适用房一房两卖的这个纠纷案情是曲折的，但是法理是清晰的，最终的调解结果和司法裁判的一个逻辑，不仅是厘清了这个房屋权属的纠纷，更守住了房产交易底线与司法公平原则，具有很典型的普法警示意识。经适房它是保障性住房，事关公共利益和民生公平，司法机关呢通过精准裁判严厉打击了开发商恶意违约、购房者违规投机的行为，既保障了合法购房人的物权权益，也震慑了房产交易当中的违规串通的行为，维护了住房交易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好，大家呢如果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也都可以在直播时段之外拨打我们民生36524小时的服务热线15970633673，这个号码同号有一个微信，大家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聊天截图这种能够去帮助梳理您整个消费经历的材料，都可以一键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微信你也可以搜索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留言诉详情，我们在线等您。明天同一时间民生365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下来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什么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时段的热线。我们节目直播这一个小时当中的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您可以在直播时候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呢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添加我们手机微信，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相关的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海风创作展，展览以主题美术创作为核心载体，共展出中国画、油画、书法等多元门类佳作68件套，勾勒出长征出发地赣浦及沿途雄浑而鲜活的历史图景，有力增强了赣浦红色文化的艺术辨识度与地域影响力。今年前8个月，江西全社会用电电量达到了1566亿千瓦时，其中第一产业增长本。
5: 也许从告知了到知道了就差这一句暖心的提醒，当然无论如何最该上心的还得是咱们自己。设个闹钟，盯紧航线，遇事赶紧找工作人员。规则不等人，但您可以先了解规则。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社评，题目是心梗打120，先看5分钟广告。荣耀这魔法真要命。
5: 半夜心梗发作，命悬一线，家属抓起手机打120，结果屏幕一滑，先蹦出个全屏广告，退出键还找不着。这不是段子，这是8月30号凌晨济南一个家庭的真实事件。据新黄河等媒体报道，有网友发文，母亲凌晨4点突发心梗倒在厕所，父亲呢拿起荣耀手机想要拨打120，但父亲网上滑出了魔法画报界面，这是一个荣耀手机自带的锁屏画册，里面全是轮播的广告。

0: 心急如焚的父亲找不到退出按钮，只好拖着生病的身体跑出去一家家敲门找人，母亲最终不幸离世。当事人19岁的儿子质疑，科技本是改变生活，却成了间接害死母亲的凶手。荣耀客服怎么回呢？第一次接到这方面反馈，第一次网上早就有荣耀用户吐槽，甚至还有网友发布了关闭教程，只是不少老年人不会这样操作。家属要的说法至今也没有等到，只等来一句，这里的情况也是为您催促备注了哦。人命关天，吐槽无数，只换来这样一句轻飘飘的回复，这叫什么事儿？您别觉得这是偶然，手机弹窗广告关不掉早就不是一两天了。有博主高速上开车，导航 APP 摇一摇，广告一颠就跳转，全屏盖住导航，险些追尾。更离谱的是连盲人模式都挡不住，毒品软件念不出关闭键在哪儿，视障老人越摸关闭键跳转越多。那么到底为什么管了这么多年就是管不住？说白了，罚得太轻，赚得太狠。算笔账吧，一些头部 APP 弹窗单日收入数万到数十万元，而现行规定呢，未设置一键关闭标志的罚款顶格才3万。而且有的平台不是没有能力管，是根本不想管。手机厂商自己就是广告受益方，系统级广告成为了重要收入来源，这既是裁判又是球员，怎么下狠手？更讽刺的是，适老化规范白纸黑字，适老版严禁广告不得弹窗，可系统级功能里，这广告是照样往锁屏拨号页面钻。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已达 1.73 亿，银发族正以庞大阵容深度融入数字生活，理当成为数字时代的受益者。然而广告弹窗、诱导下载、恶意扣费等乱象却频频背刺这些老年人。我想荣耀手机该做的不是备注，而是整改，给紧急呼叫划出广告隔离区，监管部门也该把救命通道不得插广告写成硬标准。技术一路向前，别把走得慢的人甩在身后。锁屏不该是广告牌，拨号键更不该是流量入口。商业可以有广告，但不能没有人性。别让下一次拨120还要先闯广告关。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这个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观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您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这抖音号啊，您就关注之后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好，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赶超一场群众赛事背后的城市流量新逻辑。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赣超联赛迎来冠军决战，南昌队拿下桂冠。赛场内外，球迷跨城奔赴，文旅市集、本土美食、低空竞技展示同台亮相。一场地方足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的框架，成为江西文体商农融合的鲜活样本。这场决赛带给我们的启示早已超越胜负本身。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办体育赛事容易陷入两种误区，要么重专业轻大众，赛事门槛高，普通群众只是旁观者，要么只算短期门票账，赛事落幕热度迅速消散，难以转化为产业红利。赣超的探索恰恰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子，他扎根本土，球队来自省内各社区市，球员大多是普通业余爱好者，没有天价球星，却收获超高本土的关注度。观赛不只是看球，更是一场跨城流动。九江吉安上饶球迷奔赴南昌，赛事周边的市集汇聚赣味小吃、文创产品、文旅推介，把观赛人流变成消费客流，把体育赛场变成城市推介窗口。体育的价值核心在于连接人，赣超最可贵之处是把赛事还给普通人。足球场上的拼抢点燃城市烟火，赛场之外第二赛场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覆盖全省，让不能抵达现场的群众也能参与其中。这种全民参与感不是靠重金砸出来的流量，而是根植于赣婆大地的本土认同。很多城市花大价钱引进大型赛事，流量是外来的，热度短暂，而赣超培育的是本土文化 IP， 球迷来自江西各地，认同感内生，可持续。这是低成本打造区域公共品牌的可行路径。放到全省发展大局来看，赣超呢也是江西探索文体旅中和的一次实践。江西红色资源、山水生态、非遗文化富集，但是过去部分文旅项目存在静态展示多、互动体验少的短板，而体育赛事自带强社交、强传播属性，能够串联起城市消费、乡村特产还有本土文创。一场球赛带动交通、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把无形的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这也印证一个道理，流量不只是网红打卡一种模式，群众体育同样可以成为激活内需、展示城市形象的抓手。当然，一场赛事爆红不等于 IP 可以自然长久，热度之后考验才刚刚开始。如何平衡赛事竞技性与大众参与度，避免慢慢走向精英化？如何把短期观赛客流沉淀为常态化文旅消费？如何持续完善配套，保障跨域观赛的交通、接待服务？这些都是需要持续打磨的课题。赛事 IP 不是一次性盛会，需要长期运营，久久为功，防止一阵热闹之后归于沉寂。从产业逻辑来说，赣超也给各地带来启发。我们常讨论产业升级，目光往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硬核工业，但是文化、体育、消费同样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硬产业夯实家底，软 IP 聚拢人心。江西既要持续做强实体制造业，也要善于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培育一批像赣超这样接地气、有生命力的民生 IP，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激活内需。胜负终有落幕之时，但是体育带来的城市活力不会止步。赣超给江西的启示，最好的流量从来不是外来的短期狂欢，而是本土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爱。立足本土，贴近群众，小赛事也能书写大文章，让烟火气与城市活力共生，为区域经济增添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观看那、指的是您可以在抖音平台看我们的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关注之后就可以点开我们的直播了。我们播出的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您可以在上午直播的这个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有两部热线直通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啊。也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你答复反馈。

接下来我们来反馈几个听友和网友反映的问题。首先，有群众反映说，景德镇城区部分公共健身器材锈蚀断裂，多处螺丝脱落，存在安全隐患，市民打球锻炼不方便，希望尽快修复更换。以下是官方的回复。景德镇市文旅局联合属地社区现场排查登记破损器材的清单，10日内

完成锈蚀部件的维修，损坏器件的这个更换，同步建立建材季度的巡检机制，常态化管护全民健身设施。有南昌的群众反映说，南昌西湖区某小区门口的大货车通行频繁，临近人行通道还有这个道路没有设置防护护栏，车辆穿行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老人小孩出行提心吊胆，希望增设一个防护措施。以下是官方的回复。西湖区住建局联合交警社区现场勘查，划定防护护栏布设的点位，15日内完成了这个护栏的安装，同步完善警示标识，安排交警高峰时段定点疏导，常态化巡查管控大型货车通行秩序。有赣州兴国的听友反映说，这个兴国县部分村组入户的道路狭窄，还有这个路面泥泞，雨天积水难行，车辆通行比较困难，农产品外运也不方便，村民希望实施道路硬化。以下是官方的回复。兴国县交通运输局现场排查发现确实反映的问题属实啊，就将该路段纳入农村道路提质项目，落实项目资金，先行简易清理排水沟，消除积水，加快项目立项审批，尽快启动硬化施工。啊，有赣州会昌的群众反映说，会昌县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巷道排水不畅，雨天积水加重，此前两次整改承诺没有落实，底层住户的墙面反潮影响居住。以下是官方的回复。会昌县住建局联合施工单位排查排水管网的堵塞点位，重新优化排水坡度，疏通地下管网，对堤坝巷道增设集水井，建立改造工程回访机制，跟踪整改成效，杜绝整改流于形式。鹰潭有群众给我们反映说，鹰潭月湖区小区的地下室长期堆放大量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异味刺鼻，堆放多年无人清理，存在消防隐患，居民多次反映效果不佳。以下是回复。鹰潭市月湖区城管还有社区联合物业开展地下室的集中清废行动，三日内清运全部存量垃圾，划定地下室的禁堆区域，加装监控，落实物业日常巡查，建立群众反馈快速处置机制。吉安县的网友反映说，这个吉安县宝江楼项目交付之后啊，开发商收取的装修差价款迟迟不予退还，业主多次沟通无果，诉求尽快退款。以下是官方的回复。吉安县住建局成立专班约谈项目开发企业，还督促企业制定分期退款的方案，登记业主的信息，分批兑付，持续跟踪资金拨付的进度，督促企业履约，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的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啊！如果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最好是在上午这个时段啊，直播时段我们有两部热线直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诉求，有什么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都可以打进来。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号码的是166-7909-5736。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九江共青城。养老服务主动上门，一户一策托起幸福晚年。
2: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九江共青城市，看那里如何以政务公开为抓手，整合政策、资金、人才多方资源，让青春伴银龄的养老愿景照进现实。
3: 84岁老人马许珍，平时都独自居住在九江共青城市茶山街道的北峰社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今年6月，他在家不慎摔伤了右手，行动更加不便。这时，市里专门针对经济困难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项目的工作人员开始定期上门，为他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监测和陪伴等服务。
4: 很有用，很有用。我这个手不得不会做事呀，有时候呢，帮我洗洗衣服啊，帮我里面卫生间的厨房里帮我打扫卫生啊。反正各方面都帮助。
3: 马许珍老人能享受到这样的免费上门服务，是因为共青城市建立了一套主动发现机制，专门对接有护理需求的老人。
5: 一般是60岁以上失能的老人，还有就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尤其是像独居老人、重疾、重残这样的老人，我们都会格外的重点关注。通过常态化的摸排以及经常性的入户走访巡查，包括像周围的邻居那个居民了解过的，都会把他们纳入这种重点名单里面，然后再及时的反馈到民政部门。
3: 为了让服务真正贴合每位老人的实际需求，在开展服务之前，工作人员还会进行专业的入户评估，详细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特殊诉求，从而制定一户一策的个性化服务方案。
6: 像这一户老人，他可能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家的时间比较长，缺少人员的陪伴，包括家里的卫生工作可能只需要人去做，那所以我们这个着重的方向就是，第一个是帮他家里做一些这个卫生清洁，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定期的检测他的一个这个身体状态，帮他量量血压。那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就是陪伴人文关怀。
3: 除了政府购买的专业服务，共青城市还充分发挥青春之城的优势，依托17所大中专院校、11万大学生资源，组建了36支青伴未老志愿服务队。相关部门通过与学校合作，公开招募信息和活动计划，吸引了大量学生参与，让青春活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养老事业当中。
7: 这些大生真好啊，每次来到我这里做这做那。
3: 在保障基本养老服务的同时，共青城市还在资金补贴上做足了减法，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吉祥。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和比对，符合条件的老人无需提交任何申请，补贴就能自动发放到账户，实现了政策找人、资金直达。
8: 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呢？
7: 1000块钱。
8: 1000块钱。
7: 嗯，低保800。因为上1000班，有这么多钱给我，我还不满足啊。
3: 为确保每一分惠民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共青城市将补贴标准和发放明细在政府门户网站全程公开亮晒，接受社会监督。
5: 目前享受高龄津贴的老人有2497人，做到了这个应享尽享。
2: 在九江共青城市，84岁的马许珍老人摔伤之后，有工作人员定期上门帮忙洗衣做饭，嘘寒问暖。74岁的罗新民老人在家也能等来大学生志愿者的陪伴聊天，而他们每月的高龄津贴不用提交任何申请就能够自动到账。这些看似平常的服务背后，是一整套主动发现、精准评估的政务公开机制。从网格员的入户摸排，到民政部门的政策匹配，再到补贴资金的阳光发放，这里用公开透明的流程，把养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位需要的老人身边，让一座青春之城托起了银龄群体的稳稳幸福。
3: 在共青城市，老年人不仅能

0: 在家里享受到上门服务，走出家门，同样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空间。遍布城乡的幸福食堂和驻餐点位，正成为老人们一月三餐的温暖归宿，也是邻里相聚、排解孤独的温馨港湾。
1: 原来我们在家里不自己吗？要去买菜了、做饭了，还要自己洗碗。天气特别热，现在有了幸福食堂嘛，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

0: 下载，开屏广告套路不断的翻新，让本应顺畅的手机操作磕磕绊绊。此外，一些广告干扰的还不只是使用体验，在导航、支付等场景当中，还可能近年来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还有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接连出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相关乱象得到一定的遏制。但是部分平台和企业抱有和监管打游戏的投机心态，管得紧是收一收，风头一过又冒头，一种套路被叫停，又换一种新招数试探边界。相关问题屡屡出现，根源在于利益驱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跳转背后都有可能是能变现的流量收益。总有一些人在规则边缘打擦边球，想用技术上的小动作做成算计用户的大生意。我们说广告可以有，但是不能成为横在用户面前的数字路障，把科技向善的理念真正嵌入每一处产品设计，每一次用户交互中，是所有相关平台和运营企业必须打好的一道题。系统整治开屏广告，关键要从治一时向管长远转变，让监管更早一步，约束更深一层，惩治力度更严一寸，全链条压实责任必须做到谁接入谁审核谁运营谁负责。针对隐蔽和虚假关闭按钮，高灵敏度摇一摇，误导跳转。
1: 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9月26号晚，2026赣超决赛在南昌国体中心开赛，中场哨响，南昌队替补席上所有人都冲进了球场内，一个赛季的汗水和泪水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宿，化作了一座沉甸甸的奖杯。冠军属于南昌，属于站上2026赣超决赛舞台上的胜利者。足球比赛胜负的魅力在这一瞬间绽放。回望2026赣超，值得留下的不应只是一座奖杯和一场胜利，它更长久的意义属于这个夏天，这片热土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2岁的赣超已经有了大人的模样。赣超的成长首先体现在所有队伍对待这项赛事的态度上。2026赣超11支参赛队伍中有8名主教练具有职业履历或专业执教背景。九江队的主教练王婷婷拥有亚足联及中国足协职业级教练员资格。南昌队主教练吴正日毕业于德国科隆体育大学足球专业硕士，同时拥有欧足联与亚足联双 A 教练员资格认证。这些职业教练的到来为2026赣超比赛带来了直观的变化，比赛的精彩程度提升，各支队伍实力接近。成长和成熟表现在赛场上，也体现在场外。很多城市的场馆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LED 广告板、直播机位、现场包装等不断升级。从赛前训练到媒体服务，从比赛流程到观赛体验，越来越多的环节有了职业赛事的影子。如此成长，赣超到底做对了什么？一场赣超赛

是表面上看只是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可一支球队从高速口到更衣室，一名观众从入场到离场，背后都是一套非常细致精准的操作流程。2025年的赶超，赛事主办方给各个赛区准备了一套170多页的赛事执行手册。今年这本执行手册加厚了90多页。这本越来越厚的执行手册也让我们最直观的知道，要让一场赶超赛事顺利进行，需要举办城市的高度重视和各部门协同。交通疏导、安保部署、医疗待命、应急值班、商务搭台，遇上台风暴雨还得有应对突发情况的完备预案。2026赶超能够顺利落幕，靠的正是省级层面的运筹帷幄，以及11个城市都不掉链子的协同组织能力。正如执行手册最后一页的一句话，全省一盘棋，上下一条心。认同一支球队，就是认同一座城市，认同一座城市，我们就都是家乡人。每次宜春队主场比赛，主队球员坐上球队大巴离开球场的时候，不管夜多深，天气多糟糕，通道两边总聚集了很多小球迷，他们拿着宜春队球员的大幅照片，高呼着球员的名字，把球衣高高挥舞，等着球员给他们签名。在孩子们心中啊，球员们比足球明星更亲，因为这些大哥哥就在他们身边，他们和这座城市密不可分。这就是赶超最动人的画面，当一支球队冠上城市的名字，人们忽然有了一个最天然的理由来为自己的家乡呐喊。这种凝聚力在促进区域认同上爆发出了惊人的向心力。比如宜春，不管你是来自丰城、樟树还是袁州区，在赶超看台上啊，一声声宜春队加油，一种极度的身份认同让各地球迷一条心。看台上我们都是宜春队第12人。两个赛季下来，赶超悄然改变了江西人的生活方式和城际关系。去看一场赶超比赛，正逐渐像周末清晨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一样，融入了江西人的日常。南昌球迷周末乘高铁奔赴九江，宜春队的拥趸组团漫步滕王阁下，九江与抚州球迷以球会友，上饶与景的镇球迷在看台上并肩欢歌。赶超让11座城市找到了一种年轻而且充满温度的交往模式。2026赶超正让赣婆大地的点点热爱汇聚成流，最终托举出一个独属于江西、日臻成熟且热血纯粹的赛事 IP。 从去年传遍全网的赣州队主场合唱《十送红军》，吉安队主场响彻云霄的映山红歌声，赣超的传播呀，
就是找到了这些别人复制不了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标签。无法复制的除了红色旋律和红色记忆还有很多，比如说陶瓷气韵、浔阳山水、汤汪故里、客家风情。江西从不缺少可以讲述的东西，千年文脉、红色基因、山水风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气质，我们缺的只是一个舞台，一种表达。赶超正让江西被更多人看见，江西人也在赶超里见天地、见自己。中场之后，灯光会熄灭，激情会消退，2026赶超已成为过去。那么面对未来，赶超将会呈现什么模样？这个命题啊，已经摆在了组织者的面前。两个赛季下来，赶超已经在热爱足球、热爱江西的人们心中立了起来。接下来赶超要追求的不是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更燃更爆，而是慢慢的沉淀下来，让赶超成为江西一个高品质能长久的赛事品牌，一个江西向外传播的特色 IP。 未来的赶超向下承接县级联赛，向上组建俱乐部，逐渐形成更完整的赛事梯度。只有向下扎得足够深，向上生长，才能够拥有破土参天的力量。一项群众性足球赛事能为江西足球打下坚实基础，能让更多人在这烟火人间多一份热爱，能让十一座城市彼此走近，能让干部儿女在一次次欢呼中重新认识家乡的深沉厚重，更能让全国人民感受到干部儿女敢想敢干的无限活力。这样的赶超怎能不让人全情投入？这样的江西怎能不让人永远热爱？冠军属于南昌，胜利属于江西，属于未来。

0: 百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
2: 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
5: 儿？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呀。
5: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6: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追中国

据最近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媒体迅速走红。Magazine 呢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网络后缀，意思是把一件事做到最大化。China Magazine 指的是把中国化生活方式体验到极致。短短几个月呀，相关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数十亿次，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外国游客为何迷上了中国生活？瓷都景德镇是观察这股热潮的一扇窗口。景德镇锦飘之家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兼职副主席张晨表示，景德镇有5000多名洋锦飘，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家，有候鸟型的，也有长期驻扎型的，他们是冲着陶瓷文化来的。千年史让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慕名而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儿。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
1: 魅力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浙江杭州临平的一小伙谭同学记录了自己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在网络上爆火，而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上班族居然还有不少。据了解，谭同学每天早上6点从临平的家出发，经过1个小时高铁，再换乘地铁，大概9点前能够抵达上海公司。谭同学每月的通勤费用是3000多元，其实这个钱在上海也能够租房，但是地段偏，面积小，通勤时间成本依然很高，还不如生活在临平有性价比。还有一位临平的姑娘和小谭一样，也是每天跨省坐高铁去上海上班。他每天是5点30分起床，先开车到地铁站，然后再乘高铁换地铁，最后还要骑一段共享单车。临平姑娘小玲从事的是广告行业，她原本是在滨江上班的，每天赶早高峰坐地铁去滨江，差不多也要花费2个小时左右。后来公司问她接不接受去上海办公，待遇呢是比滨江上班要高，她一合计啊，就接受了。现在他每天5点30分起床，坐的是每天6点58分从临平南站出发的高铁，2等座，59元。经过1小时4分钟，8点02抵达上海虹桥。虹桥站下车之后呢，他再换乘地铁，从虹桥站到小玲上班的徐汇区要坐40分钟左右的地铁，期间还需要换乘一次，共花费4元。之后呢，再扫一辆共享单车，骑行2.5公里，刚好于9点左右准时到达上班的地方。因为小玲买了月卡，平均每天花费1元。小玲每天下午是6点下班，这样的话呢，能够赶上19点10分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的那趟列车，回程2等座，花费79元。哪怕是有时遇上加班，下班的时间晚了一点，最晚也能够买到21点19分的那趟车票。当然，偶尔也会出现抢不到票的情况，这个时候呢，需要加价买1等座的情况。一个月合计下来，在通勤上，小玲大概要花费3000元左右，单趟路程是2.5小时。有这样。

是差不多的。在川流不息的列车上，还有许多像小谭、小林这样的年轻人为梦想努力奔跑。其实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为每一位在外努力打拼的孩子们加油鼓劲。

0: 智能预报体系，强化人工智能的技术全链条的这个赋能，健全高影响天气的预警的预通报机制，优化我们强降水631风险预警与高级别预警教育机制，提高教育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这个水平。
1: 15、57，江西气象部门将从三个方面重点发力，助力低空经济发展。
2: 一是开展低空气象监测网络建设，我们将建设覆盖通用机场、无人机基地、直升机起降点等重点区域的气象观测网络。二是强化低空气象预警预报服务，聚焦低空物流、文旅、交通、体育等场景，开展低空保障服务试点示范。三是协同开展低空经济活动安全管理，将气象条件评估纳入飞行安全审批前置环节，开展低空飞行气象保检业务，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1: 生态是江西最大的优势、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潜力。15、57，江西气象部门将深化生态文明气象保障，服务美丽江西建设。
3: 我们将实施鄱阳湖流域气候生态安全保障工程，加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座鲸火点、秸秆焚烧等气象遥感监测、攻关大气污染物跨区域输送分析技术，紧扣革命老区生态振兴需求，做优人工响天气生态保障服务，进一步探索气候价值实现长效机制，加大试点成果推广应用，推广气候因子贡献率纳入地方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的经验，优化提升气候贷等金融工具，加强气候系统基础监测，强化科技支撑，服务双碳的目标实现。
1: 15、57，江西将把人工智能作为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推进人工智能加气象深度融合。
4: 我们将构建高效算力供给体系，推动超算、智算与通用算力协同发展，加快国产气象超算适配，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人工智能气象数据集，强化多元观测数据融合应用，为模型训练提供高质量数据基础，发展短年预报业务的 AI 算法或模型，提升暴雨、强对流等

0: 括灾害天气的捕捉能力，构建面向旅游、健康、能源、金融、地空经济等场景的气象服务智能体。
1: 由省直机关工委江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省直机关书香干活阅读机关示范性读书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短视频影像引入共读书目《沉默的荣耀》，随后12家机关单位党员干部代表依次上台，围绕《沉默的荣耀》中的人物和细节联系岗位实际做交流分享。
3: 俯仰归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这句话就是对他们。
4: 第四期会
5: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6: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6: 重温
7: 重温
6: 往日情怀。

0: 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3，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投资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从江苏吕四港外贸码头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9月24号到30号，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山西平遥古城举办，电影从银幕延伸到了线下，带动了古城的餐饮、游览、文创等多元消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20，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2: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国邮政昨天发行青花瓷园特种邮票一套5枚、小型章1枚，分藏于全国5家文博机构的6件国宝级元青画作，化成了可触可感的国家名片。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年多来，该院考古队以惠州博罗中部和西部为重点，累计完成500余平方公里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余处，主要集中在山地向平原过渡的山前地带、河谷谷口与低丘台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聚落分布与文化演进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5，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供商业航运的提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德黑兰希望达成一项协议，立即开放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承认了特朗普的言论，但表示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

0: 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北京时间的17:50，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欧盟26号宣布一揽子援助计划，承诺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及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国提供超7亿欧元援助。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5: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值此双节大庆的好日子，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咱江西听众只要打 400-833-9909 订购好视力，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给您想体验的效果。额外还有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 400-833-9909 400-833-990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来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眼睛轻松舒服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也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 400-833-9909 订购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好视力26年品质就是要你用的放心。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枕芯都是中草药成分的，改善睡眠非常好。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 400-833-9909 400-833-9909。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江西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数字赋能提质增效，政务服务便民利企；
6: 江西税务擦亮信用名片，为企业发展赋能，全省 A 级纳税人超10万户；
7: 南昌国际陆港新增中亚班列，助力江西外贸提质增效；
6: 江西九。

0: 好人上榜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
1: 亚运会再传捷报，江西健儿已收获8枚金牌。
0: 省运会进行时播出报道，萍乡市精心办盛会，当好东道主。
1: 将有观潮，专项整治既要当下改，更要长久立。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通过集约提质、数字赋能，加快建设整体协同高效运行的数字政府。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在安义县鼎湖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登录一表同享平台，不到10分钟，高龄老人津贴等表格一键导出，自动生成。安义县鼎湖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李义霄：
3: 以前各部门数据不互通，经常需要反复核实确认，重复工作太多，现在数据打通了，平台自动填充，节省了大量时间。
2: 不光是表格多投报、重复填的共性痛点，还存在基层政务系统平台分散、项目多投建设、重复开发等问题。就拿锦觅行县域一共体数字化项目来说，如果81个试点县分别建设信息系统，将造成巨大浪费。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及时发出提示函，推动项目由省级统筹建设，各县直接使用。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黄鹏飞：
4: 我们坚持省级主建、市县主用、一部门一系统的原则，出台专家论证、部门会审等配套制度，组建了由26位院士、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2: 但是在改革推进中，存在各部门系统技术架构不同、数据标准各异、同源同类政务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不一致等问题。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政务数据资源处副处长汤建峰：
5: 我们着力推动数据归集治理共享，同时建立三目录三清单机制，哪些数据可用、怎么用、谁能用，一一列清楚，从源头上理清数据家底。
2: 纵深改革以来，省级平台集约化率达98.8%，居全国前列，促使数据更顺畅，办事更轻松。江西兆新精密工具有限公司从事印刷电路板钻针的研制，过去为了一笔技改奖补资金要折腾半个月，去跑财政、银行等部门，如今只要使用手机，通过移动服务平台干几通办理，资金就能直达账户。江西兆新精密工具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6: 流程走到哪我们都能看到，这补贴资金呢，没几天就能到账，感觉非常便利。
2: 如今干几通打通了政策发布、智能匹配、线上审核、资金拨付全流程闭环，会企政策兑现周期由过去的3个月以上缩短到15个工作日以内，已累计为23万多家经营主体兑现会企资金超过543亿元。另外，我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对高频事项进行了流程再造。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政务服务管理指导处副处长刘月红：
7: 以开办餐饮店为例，过去群众啊需要跑多个部门，是串联办理，改革后变成了并联，一次申请多部门同步就可以办理了。
2: 今年我省新增部署1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办理环节从11个压减为5个，群众企业的跑动次数从4次压减为1次。
1: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全省 A 级纳税人超10万户，占比超1成，较上年提升幅度明显。请听报道。
0: 纳税缴费信用从高往低分 A、B、M、C、D 5个等级。位于分宜的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连续10年被评为 A 级纳税缴费信用，在日常办税中享受到了诸多的政策红利。公司财务负责人裘德林：
8: 在办理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计征计退业务时，我们退税资金仅 1.5 个工作日就到账。2025年以来，已累计办理退税223万元。
0: 国家税务总局新余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管玄月：
9: 连续3年评为 A 级的经营主体，还可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辅导办理税费事项。
0: 位于赣江新区的江西新飞新材料主要生产电子专用材料及半导体。

0: 体部件，企业近期通过电子税务局营税互动服务平台线上一键申请贷款，银行将其 A 级纳税缴费信用作为重要参考，开启了绿色审批通道。公司财务经理孙兰：
1: 手续非常简便快捷，没有额外的抵押或者担保，融资成本下降约 5%， 这是手续纳税带给企业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0: 企业因不注意导致失信怎么办？据介绍，一时失信企业纠正失信后，只要连续6个月无失信记录，也能回到诚信企业行列。位于吉安的江西沃尔登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去年因未按规定限期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填报财务报表，出现信用扣分。在税务部门帮助指导下，企业迅速完成补报整改，守住了连续5年 A 级信用的成果。目前税务部门已与24家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去年以来累计助力33万多户诚信小微企业拿到1051亿元信用贷款。今年全省7.29万户市场主体完成信用纠错修复，超2.4万户修复后信用等级得到提升。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比10.82%，同比提升4.3个百分点。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二级调研员刘小敏：
2: 我们将以本月诚信新商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帮助企业提升对纳税缴费信用管理的认识与应用能力，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牢合规意识，完善内控机制，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合规经营的轨道上轻装前行。
3: 昨天，一列满载外贸货物的中亚班列从南昌国际陆港发出，预计14天之后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是南昌国际陆港向西开放通道的又一次重要拓展。目前，货运网络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4: 在南昌国际陆港，随着汽笛长鸣，一列满载外贸货物的中亚班列在南昌海关所属干江新区海关的监管下缓缓驶出战场。班列将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4天后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本趟班列货物品类丰富，汇集轻工日用、新能源建材和纺织原料产品，整列货值达342.86万美元。江西普益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乐：
5: 新增开的这一趟班列，从以前的2到30天，现在14天就可以到达，节省了一半时间。我们可以做到一票制，也省心省事，综合成本差不多降低了20%。
4: 为保障新线高效顺畅开行，铁路、海关、商务、口岸中心等部门协同联动，强化货源组织、装箱调度、通关衔接全流程保障，确保班列顺利开行。南昌海关所属干江新区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刘晶晶：
6: 我们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设立了中欧班列服务装窗，同时呢，我们还实施了两查合一协同监管机制，对货物实施一次开箱同步作业，查验时间缩短了50%，进一步提升班列的发运效率。
4: 据介绍，加上此次新增比什凯克线路，南昌国际陆港已形成12条铁海联运线路和14条中欧亚班列线路。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南昌国际陆港累计开行外贸班列1377列，其中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6列，同比增长100%。南昌向塘铁路口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缪作磊：
7: 下一步啊，南昌国际陆港将锚定内陆开放，示范新高地目标，持续优化班列运行质效，加快拓展中亚、欧洲方向新站点、新线路，不断完善国际班列网络，推动陆港从节点通道向国际枢纽跃升，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0: 江西台消息，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今天发布，我省有9人上榜，他们分别是坚守临终关怀10多年，温柔守护生命的彭英，48年如一日为民奔波助农生产的邓俊忠，自建救命站护一方平安，40年勇救40多人的陈爱华，生死营救12分钟托举起一条生命的赖继东， 临危不惧、勇斗歹徒、舍身救人、彰显凡人大爱的邓庚子。

0: 扎根基层调解30年，创建问问事化解纠纷的英火根，独身守护妹妹38年，撑起一片天的残疾兄长李信样，28年风雨无悔守护病妻谱写爱的赞歌的李福，冲破世俗携亲改嫁不离不弃真心相待18年的胡春梅。
1: 江西台消息，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省气象局介绍江西省15五气象发展规划相关情况。规划明确，未来5年将围绕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千行百业，深化生态文明气象保障，构建精密协同监测体系，构建数字智能预报体系，加强数字气象基础建设，届时南方的暑热消退，北方寒冷感明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还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按照以色列媒体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没有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0: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这项动议名为“维护瑞士中立”，内容包括瑞士不应加入任何军事或防务联盟，也不得对交战国实施制裁。瑞士外长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6度；抚州晴，26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冯雷，代表责任编辑詹伟、鲍丽萍，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

0: 有关情况。
1: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1: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

0: 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 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

0: 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 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

0: 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

0: 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0: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六
6: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 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回不去的时光，留得住的旋律。欢迎大家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往事经典，我是欧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不少人的青春记忆里有一长串属于刘欢的旋律，他的歌声陪伴着我们成长。2026年9月25号，这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病逝。今天再听一遍刘欢，回望他横跨40年的音乐传奇。

少年壮志不言愁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播出，这首主题曲一夜之间传遍了大街小巷。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勾勒出便衣警察的艰辛与坚韧。如今提起这首歌，有人在抒发豪情壮志时，仍会脱口而出。歌声承载的那份少年意气与时代回响，从未随岁月消散。

如果说少年壮志不言愁让人们记住了刘欢的豪情，那么弯弯的月亮则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柔情。这首歌是1989年中央电视台第一部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的插曲。有听众说，听这首歌像是把自己揉碎了放进那条河里。

刘欢和韦唯演唱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宣传曲《亚洲雄风》，气势磅礴，雄浑壮阔。36年前，当韦唯和刘欢的歌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响起，北京亚运会在万众瞩目下拉开帷幕。30多年后再听，前奏一响起，人有人热泪盈眶，那是我们昂首挺胸的声音。

0: 非法集资危害大，虚假广告到处播，小心谨慎细思量，别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之心要保持，当心头顶，当心脚，别踩雷。投资理财吸资金，目的就是把钱吞，投钱入股易受骗，别发昏。购房养殖券入股，数字藏品买入手，融资分红把钱数，有骗术。
1: 江西新闻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生血汗钱，守住您的钱袋子，护好幸福，护好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在江西，最美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有人愿意成为别人的光。南昌特教教师徐丽用一根跳绳带盲童跳出自信，浮梁村医叶永红用39年脚步守护乡亲健康，公安民警李鸿飞用科技装备守护战友和群众平安。他们岗位不同，却共同把“守护”二字写进日常。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平凡而闪亮的守护者。
1: 新学期一开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就热闹起来。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也是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的徐丽，正带着光明型跳绳队的孩子们全力备战省级舞台表演。队里8名孩子中有3名是初次加入集体训练的新生，
2: 会根据他们的水平进行一个调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动作不难，但是呢，一配上音乐，然后一跟上节奏，他们就会乱了。
1: 因为视力障碍，训练中一旦出现绳断、节奏乱等突发状况，都需要徐丽手把手解决。他说，要。

0: 教会身处黑暗的孩子舞动花样跳绳远比想象中艰难，他们无法用眼睛观察示范，预判节奏，找准走位，老师的声音与动作触觉对他们尤其重要。
1: 他能够理解胯下击掌，他就可能就这样击掌，但是我们做的胯下击掌是啊，抬腿在我们的胯下中间击掌。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先触摸，再去啊听我们的语言描述，然后再去感觉自己去感受这个动作。
0: 在这里没有看老师做示范，只有孩子们用手触摸去感知。徐丽温柔坚定的引导和陪伴，让绳子的呼啸声仿佛长出了生命力。
2: 运动完我会变得非常的强壮。
3: 能上台表演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超级棒。
0: 因为跳绳，孩子们不再寂寞，不再自卑。光明行跳绳队在个人和双人项目上曾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徐丽特别希望能带着孩子们在团体项目上有所斩获，让每个孩子都站上领奖台。然而去年第12届残运会上，孩子们却失利了。这件事让徐丽久久无法释怀，满心自责与愧疚。
5: 其实每次我想到这里我都很想哭，因为我孩子们没有拿到那块奖牌，我也很伤心。
0: 徐丽比谁都清楚这群孩子的成长路有多艰辛，也比谁都盼着每个孩子站上讲台被人看见。遗憾不会磨灭热爱，他们从不停歇，跳绳已成为黑暗世界里最温暖的一束光。
1: 努力努力再努力一点好不好？
6: 加油。
0: 孩子们奋力跳跃，全身发光的样子是徐丽眼里最动人的风景。孩子们虽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徐丽说她想让世界记住孩子们的样子。
1: 我相信他们会在下一次舞台，下一次赛场上会表现得更好，我也会一直陪在孩子们的身后，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一束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0: 一束光照亮奔跑的路，一份情温暖乡间的人。在景德镇浮梁的乡间小道上，中国好人浮梁县王岗乡高沙村村医叶永红扎根乡村39载，默默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清晨卫生所里，叶永红换上白大褂，把药箱里的药品仔细检查了一遍，背着药箱出了门。
7: 叶大伯，今天第一户去哪儿？
8: 去看王奶奶，她是类风湿患者，行动不便，天气变得快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她会痛。
9: 红啊，有那肯定会呢，
10: 他那个筋萎缩了，
8: 基本上就不能伸直。
0: 王奶奶年近80，家中只有年过八旬的丈夫黄松林与她相伴。叶永红定期上门为她做简单的康复按摩，关注她的精神状态，叮嘱用药注意事项。
11: 不管刮风下雨，她都来，她能够解决的问题，不用我们说，她自己就帮着办。
10: 因为小时候自己也身体不好，我师父经常下来照顾我们这些人，现在我做了医生，自然也要这样对乡亲，能帮一把是一把。
0: 从王奶奶家出来，叶永红又赶往下一户脱贫户李年正夫妇家。老两口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叶永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门为他们检查身体，调整用药。
9: 血糖啊这一块你要注意，米面哦那些东西到晚上就少吃一点，多吃点蔬菜。
0: 叶永红将李年正夫妇俩的血压、血糖等检测结果详细记录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本上。全村99位高血压病人，23位糖尿病患者，6位精神疾病患者，谁吃什么药，谁该复查，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9: 特别是老年人呢，基本上我们都是上户去关注他们那个病的发展，对他的病史啊各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能够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0: 回到卫生所也是中午，叶永红还没来得及坐下歇口气儿，又有村民上门看病拿药，他常常是半天走访半天坐诊。
12: 看人是蛮好的，能少开药就少开，从来不让我们多花冤枉钱。
0: 前些年村卫生所搬迁新址，叶永红烧掉了30多年来积累的300多张赊账单， 这些赊账单大多来自孤寡老人和因病致贫。

0: 人的家庭。
1: 大家就不用记得这个事情，我自己是比较踏实。
0: 妻子曾多次劝他进城工作，条件好也安稳，可他说乡村缺医少药，他一走村民看病就更难了。
1: 行医这事凭的是良心，守的是诚信，只要村里乡亲还需要我，就想守在这里解决别人的困难，多为人家做点事，心里就觉得踏实。
0: 医者仁心，守护乡村健康，匠心制造，筑牢平安防线。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省公安厅警务保障科副科长李鸿飞，立足基层警务实战需求，自主研发多款先进警用装备，用创新守护群众和战友的平安。行走自如，还能轻松爬楼梯，搭载的高清摄像头还能实时侦查周边环境。这款机器狗就是李鸿飞自主研发的警用装备，是民警的得力战友。
2: 危险的地方呢，由我们这个机器狗进行前期的侦查和处置。如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在屋内，我们会换成这个打击模块，给安装我们的高速催泪喷射器啊，进行制服，对我们这个民警呢起到一个良好的保护的作用。
0: 长期以来，在一些非致命处置领域，国内的高效能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要对他说。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1: 向心而行。
2: 在江西铜业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全力攻关的高端特种金属粉体材料铜铬泥粉已进入工程验证交付阶段，预计15-5期间实现规模化应用。这种材料是火箭发动机前沿关键原料。
3: 超高温到超低温的循环过程中，它的材料性能不发生任何改变，可循环使用，大幅度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成本。原来的航天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2: 从传统铜材冶炼加工到航空航天特种新材料，江铜的转型是我省国资国企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省国资委重点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加三大主导产业，首次将科技创新新增产值纳入考核指标，正向激励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成果转化。同时引导资金、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聚集，推动省属国企牵头实施和积极参与一批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抢占产业发展高地。
4: 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超过100项，比去年增长45%，其中多个项目入选2030先锋工程、2030启航计划等重大科技专项。
2: 省国资国企还加强与国内大院大所协同推进绿色制造。前不久，由我省江心造船建造的宁远电昆仑入选国家首台套保险补偿项目，这是国内首艘

0: 响，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省委社会工作部今天举行2026年第二期干会大讲堂，聚焦“十五五”时期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邀请专家做专题授课。省级各行业协会商会、省直有关单位党建工作负责人约300人参加。大型红色沉浸式情景演绎《瑞金瑞京》今天在瑞金启动公演，演出采用盲盒式剧情选择加行进式观演形式，让观众深入感受红色历史。剧目还联动叶萍、红景等红色旧址群，打造白天看旧址、晚上看大戏全链条文旅体验。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南昌湾里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 107.9 公里，来自捷克 ATT 投资车队的米哈尔·波莫尔斯基以2小时45分41秒的成绩夺冠。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3: 欢迎来到全新声音世界。
4: Hello, New Voice, New World。
5: 每天都有些与众不同。
3: 本土新闻，新鲜指导，经典声音重新演绎，生活服务在您身边。大千世界，人间百态，读取、试音、下载、完成，主流声音，价值传播。AM 729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6: 今年的庄稼呀，长得真好哎，路修通了，网也通了，咱们乡下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7: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把新技术新想法带回老家，家乡的土地大有可为。
8: 春播希望，秋收硕果，新时代的田野上，良田稳产，乡村美丽，百姓安居，新农人扎根乡土，新产业赋能乡野，旧村落焕发新容颜，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关注农业，守护农村，关爱农民，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 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8: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种材料是火箭发动机前沿关键原料。
1: 超高温到超低温的循环过程中，它的材料性能不发生任何改变，可循环使用，大幅度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成本。原来的航天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0: 从传统铜材冶炼加工到航空航天特种新材料，江铜的转型是我省国资国企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省国资委重点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加三大主导产业，首次将科技创新新增产值纳入考核指标，正向激励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成果转化。同时引导资金、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聚集，推动省属国企牵头实施和积极参与一批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抢占产业发展高地。
2: 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超过100项，比去年增长45%，其中多个项目入选2030先锋工程、2030启航计划等重大科技专项。
0: 省国资国企还加强与国内大院大所协同推进绿色制造。前不久，由我省江心造船建造的宁远电昆仑入选国家首台套保险补偿项目，这是国内首艘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研发过程中，企业联合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等科研单位集中攻关，创新搭载箱式动力电池系统，续航能力90海里，约167公里。适合沿海固定航线及内河航运，具备开阔水域自主航行、码头智能辅助靠泊能力。
3: 积极探索和攻关船舶信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技术，向着特种船舶细分领域一流企业迈进，助力全省船舶产业转型升级。
0: 科技赋能产业壮大，当下全省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已有30多家企业获评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产业质效稳步提升。
2: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原创性、关键性技术攻关，推动产品向高端走，提升产品质量、品牌和竞争力，发挥国企电阻带动作用，助力全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

0: 新闻发布会，省气象局介绍江西省"十五五"气象发展规划相关情况。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围绕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千行百业、深化生态文明气象保障、构建精密协同监测体系、构建数字智能预报体系、加强数字气象基础建设、完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健全现代气象治理体系，推进八个方面工作，谋划七项重点工程，努力构建科技领先、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特色鲜明、人民满意的现代气象体系。
1: 到2030年，我们力争实现一个总体目标，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气象保障，取得创新性和示范性成果。暴雨强对流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气候预测准确率持续提高，生态文明气象保障的干坡特色更加彰显，乡村振兴气象服务供给更加精细，公众气象服务保持高满意度水平。低空飞
0: 40多人的陈爱华，生死营救12分钟，托举起一条生命的赖继东，临危不惧勇斗歹徒，舍身救人，彰显凡人大爱的邓根仔，扎根基层调解30年，创建问问事化解纠纷的英火根，独身守护妹妹38年，撑起一片天的残疾兄长李信样，28年风雨无悔守护病妻谱写爱的赞歌的李福，冲破世俗携亲改嫁，不离不弃真心相待18年的胡春梅。
2: 申遗成功以来，景德镇持续迎来旅游热潮，当地坐优文旅体验让游客在泥与火的故事里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景德镇陶杨里景区游人如织，白天观市井百艺，昼夜赴月光盛会，藏在街区里的艺术展览与手作工坊也成为游客必去的打卡点。在景德镇刘家弄，匠人开宝的同时，游客近距离感受瓷器制作技艺，技艺传承人还被请到了景区现场展示真实的制瓷场景，游客也可以在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专属瓷器作品。
3: 我们今天是画12华神杯里面的桂花杯，我们现在画树干，采用双钩的手法。
4: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我们既可以看到很多一些传统的这种青花瓷，也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他们会有一些创新的技术。
0: 在中国陶瓷博物馆、陶溪川文创街区、景德镇陶博城等景点同样人流如潮。为让大家更好感受陶瓷文化魅力，景德镇筹备了覆盖全域、贯穿昼夜的文旅盛宴，民俗专场活动频繁上演，古街游览体验丰富多彩，创意市集、艺术展演等多元业态引人入胜。同时，15分钟直达景区、半小时逛遍全城的公交体系让游客更便捷。景德镇北站主要景区设置临时售票点，方便游客错峰游览。
5: 很热情的，然后服务也很完备，像我们刚下车他就可以提供一个公交这个服务啊。
0: 据统计，申遗成功2个月以来，景德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1.2%。
2: 这个新学期，全国多地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么这门课究竟学什么？怎么学？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6: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4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7: 在江苏南京的一所中学里，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8: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的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9: 在中小学

0: 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1: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2: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出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这才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
1: 在北京市11学校，老师们把 AI 引入课堂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的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就促使学校革新课堂设计，教学的重点不再只是教会学生会用 AI， 而是引导学生善用 AI。 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上，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3: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1: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了专门研讨，最后得出的判断标准很简单。

0: 一叶知秋，
1: 将秋天放在音乐里，以最温柔的姿态感受着时光的静好。我们去听秋天里一朵花的声音，一束阳光的倾泻，一湖秋水的静谧，感受秋意绵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秋天，一切的温柔都刚刚好。

秋天总是温柔的，看落日余晖，听温柔晚风，闻空气里的花香，一切的温柔都刚刚好。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将秋天放在音乐里，以最温柔的姿态感受着时光的静好。我们去听秋天里一朵花的声音，一束阳光的倾泻，一湖秋水的静谧，感受秋意绵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秋天，一切的温柔都刚刚好。

将秋天放在音乐里，以最温柔的姿态感受着时光的静好。我们去听秋天里一朵花的声音，一束阳光的倾泻，一湖秋水的静谧，感受秋意绵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秋天，一切的温柔都刚刚好。

淡淡的风，淡淡的云，淡淡的心情。秋天是一种淡然惬意的闲适，是一首静美而又婉转的诗。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将秋天放在音乐里，以最温柔的姿态感受着时光的静好，我们去听秋天里一朵花的声音，一束阳光的倾泻，一湖秋水的静谧，感受秋意绵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秋天，一切的温柔都刚刚好。

将秋天放在音乐里，以最温柔的姿态感受着时光的静好。我们去听秋天里一朵花的声音，一束阳光的倾泻，一湖秋水的静谧，感受秋意绵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秋天，一切的温柔都刚刚好。

0: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将秋天放在音乐里，以最温柔的姿态感受着时光的静好，我们去听秋天里一朵花的声音，一束阳光的倾泻，一湖秋水的静谧，感受秋意绵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秋天一切的温柔都刚刚好。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元帅邓禹命姚琦为四路总印先锋官，带着马武、陈鹏、杜茂，指挥两万先锋军先到昆阳。紧跟着元帅邓禹保着刘秀，带着所有的汉兵到了昆阳，就跟四先锋合并一处，扎下大营了。休息几天之后，元帅邓禹点齐兵将，杀奔昆阳。昆阳城中出兵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邓禹就问手下众战将，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大将王伦说一声，末将愿往。双足一点灯，邓柯飞虎颤，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是乐舞扬威叫战。

王王立亲自出马，汉将王伦压枪关桥。昆阳王身高体壮，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头大项短，胸宽背厚，肚大腰圆，看面貌面似蓝靛，浓眉大眼，狮鼻阔口，高颧骨，长得三山得配，五岳相匀，一部红胡须扇满前胸，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九吞八叉，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四套，九股传承，巧记蝴蝶扣，胸前悬挂护心宝镜亮。

0: 四个人说完了话，王莽往前一催马，就把手中那口大斧举起来了。冯异往前一催马，抖三股钢叉，两个人直奔颍阳王。颍阳王，你哪里走？这一下颍阳王吓坏了，大吃一惊，赶紧摆刀招架，就跟这两员大将杀在一处了。王霸这口宣华大斧使开了翻天六十四砍，厉害极了。这冯异的三股钢叉抖开了，枝状铺盖勾挂连环，一招一式向颍阳王王仪进逼，是拼命死战，三匹马杀成一团了。这个时候耿纯耿眼父子爷俩一齐催坐下马，各抖画杆方天戟奔昆阳王就扎。昆阳王老二，你还在梦里呢吧，我们是大汉朝的良民，岂能福保弑君篡位的王莽？今天我们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得把你老贼杀死，我们就算立了功了。昆阳王王立差点气死啊，气得他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把秋龙棒一摆，就跟耿家父子杀在一处，就玩了命了。四员大将带着一万大兵早就反穿号坎了，这一万大兵就跟昆阳城的兵将动起手来了。昆阳城的兵将乱了，昆阳王颍阳王弟兄哥俩仗着武艺高强，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跟这四员战将动着手。邓大帅看见了，马上派了四员悍将保着汉太子刘秀在旁边观战，然后指挥全军大队人马杀。汉兵往上一冲，就把昆阳城的兵将团团困在当中了。在外边围着王莽的兵将往里杀，里边王霸冯异耿纯耿眼带着一万兵将往外杀。昆阳城的兵将被负受敌，算倒了霉了。昆阳王一看呐，自己的兵将伤亡太重，恐怕把昆阳城丢了，现在保城要紧，要把自己兵将全都救出来是办不到了。他瞧了一眼，冲着颍阳王高声喊嚷：兄弟随我来。摆秋龙棒在前，颍阳王王仪摆大刀在后，两个人一前一后杀出一条血路。这哥俩往哪儿跑啊？他得往北跑，想回昆阳城。等到了护城河桥旁边了，这哥俩刚一上桥，就听见城里头高声喊嚷：杀呀，杀王莽的兵将啊！这一下可把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吓坏了，两个人明白了，城里也动上手了，所以这哥俩没敢进城，顺着城根靠着护城河的里岸往西跑。到底昆阳王、颍阳王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昆阳奔潼关，王莽的天下就危险了。所以双方人马各自小心，各不相犯。邓元帅指挥人马守这座昆阳，昆阳王王立指挥兵将严守这座大营。就这样，几天之内都平安无事。这天昆阳王在营中就接到了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的公事，朝中派了10万大军开赴昆阳。昆阳王颍阳王非常高兴啊，王莽也是着急啊。王莽在朝中接二连三接到了好几件紧急的折本，颍阳城失守了，昆阳城失守了，

0: 了汉兵了。王莽是坐立不安，武状元陈鹏保了刘秀，王莽气急了。再一看左卫将军马成马千里带着五万人马归降了刘秀，右卫将军朱友又带着十万人马也归降了汉营。这还不算，王霸、冯异、耿纯、耿衍五万大兵陷了昆阳。王莽到这时候后悔了，悔不该开这五考场重用考场的举子，所以王莽就下了决心了，从现在开始，凡是五考场因为武艺而中的功名，在我朝中为官的，我是一律不用。王莽传下旨意，命吏部天官窦融、兵部司马王雄为招贤馆的正副总管，而且颁布了13条招贤的榜文，在长安城设立招贤馆，挂榜招贤。我不用赶考的，我再重新招纳贤士。这天招贤馆内正好是吏部天官窦融办公，外边把门的带进一位武士来。窦融抬头一看，这位武士往这一站，长得如同半截冰铁塔相仿，又黑又壮，看这意思身高得足够丈三，挺大脑袋，豆大腰圆，黑黑的脸就好像黑锅底一样，两道浓眉，一双大眼，蒜头鼻子，大嘴叉，脸鬓络腮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亚腮钢针相仿，头上戴着一顶皂缎色状帽，迎门倒拉辞姑爷，上身穿着皂缎色箭袖，腰系丝缎大带，清绸的中衣，青缎子薄底窄腰靴子，外边披着一件青缎英雄大氅，上边是团花朵朵。吏部天官窦融看着这人，窦天官一愣。门官在窦融面前深施一礼：“天官大人，您看，他姓梁，叫梁芳，前来报名，想为国家出力报效。”然后这个官人呢，又用手一指吏部天官窦融，跟这梁芳说：“这位就是吏部天官窦大人，上前施礼吧。”梁芳赶紧上前施礼，梁芳拜见天官大人。吏部天官窦融纳闷，怎么来这么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呢？书中暗表，这个梁芳是河北信都官的人士，从小爹死了，娘死了，父母双亡，跟着谁过日子呢？是哥哥嫂子把他拉扯大的。他的哥哥叫梁贵，他的嫂子跟他哥哥对待他特别好，不肯的让他干庄稼活，让他念书习武。十几年的功夫，梁芳的书念得很平常，武艺可非常不错了，马上的刀枪，布下的拳脚。
1: 主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1000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

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三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两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十万贯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十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大家都知道仙鹤叫丹顶鹤，因为头顶啊有红肉冠而得名，它嘴长颈长腿长，有三长的特征。在道教文化当中啊，仙鹤成为吉祥长寿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个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修，密意未曾休，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意欢期真似梦，梦也虚流。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起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生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潜心安可忘。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香菱。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双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好友沉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杀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波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纷，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波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波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的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观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遇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2: 声荡响达达紧发，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到了七月，大军走到了一个地方，此地叫沙灰原，接近了阿鲁台的老巢。
3: 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 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

0: 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的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5: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6: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5: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7: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

0: 同样该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4: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3: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点45分，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
9: 我们就是对这些产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语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10: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

0: 务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1: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呢，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的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那么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报道。
0: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
3: 前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4: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5: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

0: 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1: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艾丽社工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2: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1号举行。
0: 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
10: 意愿党团。以色列取消荷兰驻拉姆安拉外交人员外交豁免。

0: 明路况，理性评估自身体能，若途中遭遇迷路、受困等突发险情，需保持冷静，科学自救。
1: 游客一旦迷路啊，受困或遭到突发险情呢，切勿慌乱乱窜，盲目探路，强行冒险脱困，应第一时间在原地避险，保存体力，远离危险地带，及时拨打110、119求助电话，清晰准确告知自身的位置、同行人数及受伤的情况，等待专业的救援。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